0: 9955，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有主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2张满300元减30元，1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2: 每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
4: 好，认为这是一回事儿，但实际上呢，安宁疗护它首先是一门严谨的医学学科，疼痛常常是中末期患者最难以承受的煎熬，所以规范的疼痛评估、药物滴定和症状的控制是开展一切人文关怀的前提，它得建立在人文关怀的基础之上，先去缓解帮助患者的疼痛的减轻。所以这次大会把疼痛管理作为今年的主题，既是回应临床一线最迫切的需求，也是推动安宁疗护从有到优的关键切入点。第二，就是再说一个关于安宁疗护的故事。安徽省阜阳市人民医院安宁疗护护士长徐倩倩，昨天她是分享了一个16岁女孩的故事。这个孩子4岁的时候就确诊了横纹肌肉瘤，此后12年，在父亲的陪伴下，女孩勇敢地和病魔做斗争。今年6月，孩子的病情进展到了中末期，她有一个未完成的心愿，去年呢因为手术错过中考，所以今年她的愿望就是能够参加一次中考。后来经过多方协调，最终她成功地参加了中考，考了563分。当她查到成绩的这一刻，

0: 龙潭港区，完成该轮南京港的首次汽车装船作业，南京到欧洲整车出海的新空道开通了。我们来听听记者周洋的采访。
1: 下午在南京引航站，三名引航员的通力协作下，新造滚装船广荣轮首航首靠南京港龙潭码头806号泊位。广荣轮由金陵船厂建造，为新近交付的新一代甲醇双燃料动力滚装船，设计标准车位7800个。长江引航中心南京引航站高级引航员胡楠告诉记者说，这是迄今为止靠泊南京港的最大滚装船，该轮的顺利靠泊作业也为后续同类大型滚装船进江作业打造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2: 这条船因为是前驾驶，再加上我们这条船的尾票是在右旋，所以说涉及到我们需要掉头顺流靠泊，这是一个专业技术方面需要要求就非常高，我们需要克服整个交通流的一个组织，包括船舶在旋回过程当中受风流的相关影响，克服种种不利因素吧，最后安安稳稳的把这条船靠上码头。
1: 随后一辆辆商品车开始驶入广荣轮，本航次共专载1530台商品车驶向欧洲，依托港区多式联运，车辆从生产基地集港后可
0: 就是早啊，找到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对话框里回复一个早，就这一个字就可以了，您就可以收到一张有二维码的海报，然后呢您扫码识别添加小助手就可以成为我们的粉丝，然后就可以在我们的甄选专区里去挑选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市场上的精选好物了。那今天给大家继续介绍的是一款来自新疆的好物，新疆伊犁的母育万物伊犁黑蜂蜂巢蜜啊，很多朋友可能平时也有吃这个蜂蜜的习惯，那早上起来一杯这个温热的蜂蜜水下肚啊，能够通润肠胃，但是你可能没有吃过可以直接嚼着吃的蜂巢蜜。那么这款蜂巢蜜呢，它是来自尼勒克亚洲国。
3: 当天气秋凉，树叶泛黄，就预示着已经进入了深秋季节。很多人感受到秋冬的寒和燥，很容易伤到咱们的脾胃。中医讲，脾胃喜温恶寒，寒气一来，脾胃运化能力下降，容易腹胀没胃口。秋燥还会伤肺，肺和脾胃是连带关系，肺气受损，反过来也会耗伤咱们的脾胃之气。很多人秋冬爱吃羊肉火锅这类的厚味进补，但是脾胃弱的人反而虚不受补，容易上火。所以秋冬健脾养胃核心就两个字，那就是温和。咱们这款山药多肽粉原料就是性平温和的河南温县卢土铁棍山药，它自古就被称为神仙之食。《本草纲目》中有记载说，淮山药可以益肾气、健脾胃、止泻痢、润皮毛，性甘味平，入脾、肺、肾三经，和人参、黄芪这些补品不一样，性质特别温和，没有副作用，药食同源，老人孩子都能吃。现在可以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享受新品优惠活动，一盒只要99块，两盒订购还能再多送您一盒，198可以直接到手三大盒，一共48小包。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京选，也可以同步下单。南京雨花台的吴叔叔说，平时在菜市场看到铁棍山药都嫌贵不舍得买，这个山药粉好，喝一杯才4块多，既能够吸收到山药的营养，还能省钱，这可得多囤点。说得太对了，咱们的山药多肽粉真的是回头客满满，还想要订购的朋友直接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新品活动持续进行中，一盒只要99块，两盒订购多送一盒，198直接到手三盒。第一次喝的朋友也可以先带一盒回去尝尝，一盒只要99块，喝得好您再来。4007101909 4007101909，这款山药多肽粉全部是独立小包装的，一次一包，加温开水冲泡搅拌30秒即可。独立包装不仅方便干净，也便于携带，随时随地都能让咱们的肠胃舒舒服服的。进入深秋，持续降温，正是顺天时养脾胃的黄金时期，赶紧来试试这款 营养全、吸收好的山药多肽粉，一盒只要99块，直接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就可以咨询订购了。订购两盒的朋友可以直接再多送一盒198。

0: 可以一次带走三大盒，一共48小包。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可以同步选择下单。
1: 自动扣款，投资轻松上手，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拨打95302。
2: 关于那些健康误区，请听专家权威发声。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
3: 大家好，我是祖明。现代人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很多人就养成了补救式养生，熬夜过后吃护肝片，喝各种护肝茶饮，觉得只要及时补救就能抵消熬夜对肝脏的伤害。护肝保健品真的能修复熬夜伤肝吗？今天我们就有请南京市第二医院院长、主任医师杨永峰教授为您揭晓真相。
4: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永峰医生。这种先伤后补的护肝方式是非常普遍的养生误区。熬夜损伤的是肝细胞的自我修复能力、代谢功能和免疫力，这种器质性损耗没有任何保健品可以直接抵消。更关键的是，所有护肝片、养生茶饮、护肝保健品最终都需要经过肝脏代谢。熬夜本身已经让肝脏超负荷工作，此时再大量服用各类产品，反而额外增加肝脏代谢负担，造成二次损伤。保健品永远替代不了规律休息，最好的护肝就是不熬夜，不透支肝脏。
3: 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我是祖明，我们下期见。
2: 90分钟新闻盛宴，省内、国内、国际，让你听遍全球。全球声音、观点、评论，给你
5: 学术支撑。
6: 9号上午，福建师范大学琉球学学科展播开展，展播分为使臣渡海册封琉球、闽人36姓在琉球深耕繁衍、福建与冲绳续写交往新篇以及琉球学学科建设成果4个主题，完整呈现从古代中流册封交往、闽人移居繁衍到新时代福建冲绳交流新篇琉球学学科建设的发展脉络。以《册封史录》等一手文献佐证中国对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主权，彰显闽人作为中华文明传播媒介的重要作用，展现福建与冲绳血脉相连的千年交往佳话。
7: 我们这个馆啊，实际上是一个浓缩的馆。
5: 是，截至9月底，我国基本养老、失业、工伤保险的参保规模位居全球首位。下一步，我们将坚持应保尽保，通过政策优化、数据找人等措施。数据找人很重要，就现在还有一些人没有参保，但有些人到底在哪儿，我们还是要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把他们找到，然后主动的动员参保。国家发改委国家信息中心昨天发布多项先行指标，数据显示我国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持续巩固。
8: 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3季度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2季度提高0.7个百分点。9月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3.1%，增速连续3个月上行。消费市场持续回暖，线下实体消费复苏韧性不断增强，外贸韧性持续凸显。3季度，全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量同比增长43.1%，较2季度显著提高。我国出口产业链供应。

0: 供石油和石油产品。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号发布公告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随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此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方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那么，美国放松对俄罗斯的制裁是否意味着对俄全面缓和？来听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的分析。
1: 此次俄美元首通话将能源贸易、乌克兰危机、伊朗局势置于同一对话的框架，属于一体同框，但不存在公开的一揽子的交易。能源之所以成为美俄管控对抗风险的一个工具，双方并未以柴油供应来换取地缘局面的重大让步。局部的合作并没有改变两国结构性的这种战略对抗关系。对于俄乌和谈进程来说，协议也难以催生突破性的进展。俄方呢，不会因为这个成品油出口的局部收益而放弃在乌克兰问题上的核心诉求，也不会接受乌克兰所提出的局部停火方案。乌克兰对于美国放松对俄制裁表达了强烈的这种批评态度，欧洲呢内部也出现了一些分裂。该协议可能只是维系美俄高层战略沟通，对于俄乌战场、中东局势实际上呢不是一个核心的变量，不会直接影响俄乌和谈取得一些突破。对于美国在中东的这个局势来说呢，该协议可能会带来一定的战术缓冲，但并不改变整体的结构性的这种矛盾。俄罗斯的这个柴油可以部分对冲中东成品油供应受阻的一些压力，缓解美国国内的通胀压力，但是呢，那美国不会因为
2: 选择迅速全部撤离其轰炸机，凸显了美英之间本就存在的信任裂痕。
3: 新闻早高峰，听世界。
0: 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当地时间9号说，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利安国际机场航站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
4: 沙姆西在一份声明中说，涉事副驾驶是一名29岁的阿曼籍男子，此人事先制定了袭击计划，并利用此前两次飞往特拉维夫
5: 的改善，一盒山药多肽粉现在只要99块，建议您直接拿两盒，因为拿走两盒可以再多送您一盒，198直接到手三盒，单盒划下来只要66块了，现在就可以打，赶紧拨打订购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现在新品优惠活动，一盒山药多肽粉只要99块，多买一盒还能再多送您一盒，三盒才198，198到手的是48小包，划下来一包只要4块多。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银江南京选”也可以自助选择下单。
3: 北京时间9点整。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电波架起桥梁，热线为您解忧，和谐社会的基石，公平正义的强音，正风热线。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江苏省广电总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正风热线复播节目。
6: 各位好，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为您直播，我是王景。你可以通过荔枝新闻客户端视频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号正风热线一追到底、抖音号正风热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0: 镇江地区 FM92.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 同步收听收看。各位，此刻我们的新闻热线为您开通02583195110、02584658888，你也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正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我们也非常欢迎各位向我们提供新闻线索。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扬州市民唐女士向我们正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组反映，2027年江苏省智力运动会竞赛规程当中，给中国象棋的项目设置了新的年龄限制，在本届智力运动会当中，围棋、五子棋、跳棋、国际象棋等项目的儿童组年龄的门槛略有不同，但是只有象棋项目是禁止2018年以后出生的孩子参加比赛。那么唐女士家的孩子是2018年出生的，学习象棋已经有1年半的时间，正是因为这条新规无缘本届赛事。此前唐女士通过12345向江苏棋院询问原因，得到的答复是2018年之后出生的孩子呢年龄偏小，识字相对比较困难，对局质量不高，对此家长表示不认同，说不少孩子在幼儿园阶段就已经开始接触了象棋。那么唐女士的孩子明年即将升入4年级，并不存在识字方面的一些障碍，在她看来，这样的一刀切的年龄限制会给很多小棋手失去锻炼的机会，也不利于中国象棋的普及和推广。同样的一场赛事，那么同一个儿童组门槛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距？带着家长的疑问，马上我们来现场电话连线江苏棋院副院长吴佳明。吴院长你好。
1: 主持人好。
0: 啊，吴院长，首先我们想了解一下，就是省智力运动会啊，就中国象棋这个项目，儿童组对参赛选手的出生日期的限制是在2015年1月1号到2017年12月31号，就是这个时间限制，它的依据是什么？
1: 是这样的，主持人，我们就是江苏省的智力运动会呢，它是年龄的设置是依据上委，也就是说国家体育总局，棋牌运动管理中心，它制定的就全国智力运动会它的一个参赛的年龄底线。
0: 嗯，
1: 就是明年2027年我们上半年举办的这个江苏省的智力运动会，主要是为下半年全国智力运动会选拔人才，所以呢我们的依据主要是参照了历年的，就是这个全国的智力运动会它的年龄的底线，我们主要是从这条出发来看这个参赛的年龄的设置。从区县、从市级、从省级、国家都会有赛事，比如说我们区县有等级赛，大市就地级市啊，地级市也有等级赛。那么从全省来讲，也有我们的业余棋网赛，有我们的校级联赛，还有我们的青少年锦标赛，这些赛事，尤其锦标赛它是打等级的，还有全国系列的。
0: 就家长还是有很多选择的，对吧？
1: 每年都有。
0: 好，
1: 每年都有。
0: 吴院长，我们听了您的这个解答，那我们主要就要看看这个家长们的意见，我们也听听家长的心声，好不好？
1: 好，
0: 马上来现场连线扬州的唐女士。唐女士你好。
2: 你好。
0: 好。刚刚来自江苏棋院副院长吴院长的回复，您听到了吧？
2: 我听到了。我感觉还是答得比较边缘化，没有达到我们的中心问题。他解释的特殊化是指特殊在情感，那既然我们对中国象棋有个特殊的情感，为何还要砍掉年龄段呢？这个我觉得它是逻辑不能自洽的。但是呢，既然他们已经做了这种决定，说是根据国家标准来的，我还是愿意尊重赛事的决定。
0: 好，我们家长还是很理性的啊。
1: 感谢唐女士的支持和理解。
0: 好，
1: 如果说主持人您说。
0: 您说，好像院长有话要说，您讲，吴院长。
1: 是这样，潘女士，如果说呢，我们也有可能个别的孩子特别优秀，那么我们也愿意义务的，就是说给他推荐，比如特别优秀啊，有这方面的人才，就是义务的推荐，就是相关的，因为他所在地域啊，他的。

0: 就比如说，老师啊、教练啊，
1: 这个就不需要了，
0: 等等，
1: 这个就不需要了。其实您这样的做法对我们这种幼龄小朋友的学习有个很大的打击。像我们现在U8组的小朋友学习的积极性已经并不像以前这么高了。你说所有的比赛都可以选择性的去参加，但是您知道这次比赛是整个江苏省天花板级别的比赛，4年之后小朋友们就初中了，您说可以选择其他的比赛，其实这说的是两件事。其他比赛我们也会去参加，但这种比赛我们也会去争取。
0: 嗯，大概理解唐女士。
2: 嗯，好，唐女士还有其他的意见吗？
1: 就是说您的解释我不认可，但是我们出于对本次比赛的尊重以及组委会的安排，我们选择不继续扩大相关争议，但并不代表我们对这个事情
2: 就是家长对于这个事情还是保有不同的意见，对吧？
1: 对。
2: 嗯，好，那这样我们跟唐女士回访就到这儿，我们跟吴院长也沟通到这儿。嗯，刚刚通过这个家长和吴佳明院长的对话啊，其实家长还是表示不理解的，特殊性有特殊的情感。那么从家长的角度来讲，那我们特殊的情感怎么能够把它传承好，可能就是让孩子一方面有兴趣，另外一方面也能够有赛事，对孩子是激励，对家长可能是对于孩子的投入，如果赛事比得好，对于家长来讲也是一种鼓励，一种激励。一边是赛事规则制定方的考量啊，参考的是国家标准，一边是家长的现实的诉求。那么赛事究竟该如何平衡好竞技选拔和项目普及推广，这两点要找到一个平衡点。所以我们也是期待吧，江苏棋院在这方面能够在遵循国家政策的前提之下，能够有更加慎重和平衡的选择。这个问题我们先关注到这儿。
3: 与你同心，与时代同行，江苏新闻频道全新出发。
4: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早安江苏开始，
5: 是正在直播的
3: 全天候，我们一直在线，
6: 直播的新闻360，
3: 直击第一现场。
4: 此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7: 总决赛现场，
3: 追踪

0: 是中央财政，对不对？
1: 对，中央财政，哎，那个省里面在分级的各个县市，
0: 就中央财政分到省财政，省财政再把这个钱分到各个，就是等于是各个相关的项目的主管部门，我的理解对吗？
1: 对，各个相关的地方财政。对，
0: 那现在我们对照着一下，这个资金下拨跟我们实际需要奖补的资金一致吗？
1: 一致的呀，就是我们按照他这个资金，我们才做这个。才做这个方案的，对
0: 啊，那我就很奇怪了。那前两年资金下发是很正常的，对吧？
1: 对，也是每年都是下来分两次下达，那么第一次下达，那么大概在年前；第二次下来在年后。
0: 一个年前，一个年后。那这次为什么这个下发了又收回去了呀？
1: 我这就不懂哎，他也不给我们解释。
0: 你是说农业农村厅没给你们解释是吗？
1: 对的，我们也沟通过了，他们的意思可能就是让我们自己解决，但是我们自己解决的资金来源没有。
0: 这个不对啊，我当然了，这里面我觉得还有很多细节我们要核实。这个不存在自己解决。如果说这笔资金是中央财政，那中央财政划到省财政，省财政在如果是这样的流程啊，再到了省农业农村厅，那这是专项资金，应该是专款专用，我的理解对不对？
1: 对对对，就是专款专用。
0: 那怎么可能说让基层自己去解决呢？难道是让地方财政来解决吗？
1: 一个是地方财政解决，一个要用其他资金，像一些救灾资金。救灾资金嘛，它等于说。可以用于这方面，但是从我们项目角度来说呢，它不属于那种，因为这个用的时候你还是要一个省里要一个说法，等于说我们可以用我们才能用，因为现在这个有审计有巡查嘛，你不好随便用专用资金。
0: 好，我来问一下吴站长啊，刚刚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查到是农业农村部在线收看，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江苏12345小苏政策问答台，
2: 最权威的政策解读，最贴心的政策解答，江苏12345小苏政策问答台。
0: 政策问答台首先来关注一位盐城网友的留言，他想了解一下啊，就是大专读的是融媒体技术和运营专业，能不能够报考中级消防证书？这个问题马上我们现场连线盐城市消防行业职业技能鉴定站政策法规科的陈教导员。陈教导员你好。
3: 哎，主持人你好。
0: 好，这个问题我们请你做个解答。
3: 好的，就是说我们消防设施操作员，他首先是一个国家考试，他的审核都是在他的，就是说恰恰他的资料都在那个国家有一个叫消防职业技能鉴定考试网里面，考试服务栏它里面有具体的那个。我们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和国家消防救援局制定了一个2026版的消防设施操作员的国家职业标准，里面它明确了消防相关专业里面不含有那个大专的融媒体技术与运营专业，它不属于相关专业，这是第一个。然后如果该考生需要报名，就是说我们消防设施操作员考试的，
0: 这有入口，企业群众实名注册登录后，可以搜索查看常见问答，填写提交个性问题，相关部门单位也会尽快的进行权威的答复，答复进度你可以在个人中心我的提问当中来进行查看。好的，各位，您此刻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为您直播，我是王景。您可以通过荔枝新闻客户端视频号、抖音号在线收看。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正风热线一追到底追问。进入到我们今天正风热线一追到底追问，高锰酸钾作为国家严格管控的第三类危险化学品，它兼具易制毒、易制爆的双重高危属性，无证违规售卖存在安全隐患。在9月22号，江苏省应急管理厅走进正风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节目当中，节目就曝光了南通多家花鸟鱼虫市场商户无资质售卖高锰酸钾的问题。9月23号，江苏省应急管理厅针对问题进行了现场督办。
4: 因工业高锰酸钾与民用高锰酸钾消毒制剂存在不同的监管标准，为精准界定产品属性，应急管理部门专门邀请化学品安全领域专家一起来到现场，从产品成分、品级、用途、危险性等维度开展专业鉴别。从现场检查来看，产品标注为观赏鱼专用水族用品，单瓶净含量50克，外包装标注消毒用途。依据风险考量，南通市崇川

0: 血汞含量达 27.87 微克每升，确诊汞中毒，目前正在住院接受驱汞治疗。产品供货商表示，标注儿童装是指去皮去刺小块分装的物理形态，并非婴幼儿专用食品。中国渔业协会原生水生物及水域生态专业委员会委员丁兆晨告诉记者，李女士购买的银鳕鱼实际上是叫做小林犬牙南极鱼的鱼类，属于大型掠食鱼，生命周期长，体内甲基汞含量较高。
1: 甲基汞这个物质呢，就是随着我们人类进入工业社会之后，向环境中的这个释放量啊，是这个较高的。它又会顺着食物链，从浮游生物啊、小鱼小虾呀、大鱼啊，然后最后再富集到我们这个看到的那些银鳕鱼的那个身体里面去。它们动辄可以活个大几十年，而且它们捕捞的那些个体呢都很大。那它们体内其实富集的这个我们说有害的毒素含量是很高的。
0: 记者了解到，目前市面的鳕鱼主要分三类，一类是真鳕鱼，包括大西洋鳕鱼、阿拉斯加峡鳕，以及我国自产的太平洋鳕鱼和黄线峡鳕鱼；另外两类则是黑鳕鱼、银鳕鱼，实际上就是裸盖鱼和犬牙鱼这两种大型鱼类，这两者都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鳕鱼。
2: 是返程不便，我们便与旅游团这边商量，安排专人护送阿婆回家。
3: 顺利到家后，老人也坦言，这次经历给他自己上了深刻一课。护照是法定出入。
4: 92尾号是8146这位朋友说呢，说支持唐女士的叙述，为家长点赞，相信孩子一定是未来可期，以后有机会再参加其他项目吧。我们来看看小欢喜说呢，长期学习以后参加更大的比赛啊，如果说真的有这方面的天赋啊，是天才不会被埋没的，等家长以后就知道了。我们也是过来人，非常理解这位孩子的妈妈啊。我们来看看抖音网友给我们留言，乐趣绿人说呢，现在比赛多了，很多家长就是为了升学，现在家长有很多功利性啊，是金子哪里都会发光的。我们来看看金金明说呢，规定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啊，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满意。我们再来看看视频号的网友杨小平说呢，感谢王老师，感谢节目组，感谢现场工作人员为吴所长点赞，能实话实说不容易，应该是说这个油菜补贴的事情啊。这位朋友说呢，说听下来这个吴站长还是挺负责任的啊。我们再来看看手机号码是173尾号是7174这位朋友说呢，人为设定年龄限制不可取，拿自己的智力水平来猜测现在儿童的智力水平，这个也是不可取的。我觉得可能比赛的这个规程啊，不管什么样的规程，大家可能在不同的角度都会有不同的认知，所以说这个比赛的规程一方面是参照国家的标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可以在比较一下，比如说浙江、上海，他们是怎么规定的，对吧？我们只能够找到最大公约数、最大的公平。我们来看看，还有很多朋友，苏 ZY 说呢，说直播产品也不能够盲目相信。今天有很多朋友，在我们节目的直播时段收听、收看的过程当中给我们很多的一些很多的一些留言互动。今天时间关系就到这儿。好的，各位，我是王景，谢谢您收听收看，下周再见。
5: 937独家调查由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倾情呈现。

0: 冰糖适量，洗净后入锅，加适量的清水，大火煮沸后转小火煮30分钟，滤出之后加冰糖进行调味，可以代茶饮。这个茶饮呢，可以润肺止咳，适用于阴虚久咳、咽干的人。
1: 专家特别提醒，儿童、孕产妇、老年人等特殊人

0: 体制和不同的季节规范要求，符合一法方宜的标准，才能称之为叫合规的，或者说能起到一些辅助的调理作用的一种饮食的方式。
1: 药膳养生关键在科学辩证，因人因时因地制宜。世界传统

0: 的一些留言啊互动，今天时间关系就到这儿。好的，各位，我是王景，谢谢您收听收看，下周再见。
1: 937独家调查由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倾情呈现。

有很多从美国引进的 F-15 战斗机的改进型啊，确实挺先进的。之前呢又从欧洲引进了台风战斗机，那么在体系的保障和支持下，进入到也门的相关区域打胡塞武装，技术上没有问题。但是呢有什么问题呢？就是目标在哪里，怎么筛选目标，怎么寻找目标，怎么有针对性的针对也门胡塞武装地面的这个攻势进行阻挡，我认为这个是大问题。因为沙特他的这种远距离的啊这种战役战术侦察的能力并没有那么强，这里面还是涉及到美国。那么如果说美国利用侦察卫星、间谍卫星，利用无人机，那么去针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兵力部署情况，或者说他新占据的一些据点的情况进行了解，那么筛选出了

身没力气、心脏不舒服的朋友，坚持吃养护心脏特别合适。咨询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这么好的辅酶 Q 十，如果您自己买，原价198块钱一瓶，没有优惠。今天江苏新闻广播重阳敬老福利，10分钟之内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帮您省掉将近150块，而且。

0: 是焦灼的状态。
1: 也就是说，在您看来，短时间之内，地面战方面，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短时间内分不出高下，是这样吗？
0: 对。
1: 嗯，好，感谢魏老师的解读。那么关于也门内战这一轮重新的爆发和升级，接下来态势到底怎么样？军情观察，请您锁定收听，我们会持续的关注。那么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个大的中东博弈的棋局当中，美国和伊朗的这个博弈。最近特朗普总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所谓富有成效的磋商。特朗普强调，美国不会在11月3号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但与此同时呢，美国其他方面透露的信息却是相反的。美国多名官员表示，五角大楼已经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完成了军事准备，随时可以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啊，就是随时准备动手。那么包括美国第三艘航母也派往中东。那么怎么解读这个战与和的矛盾信号呢？我们继续和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魏东勋老师来聊。那么魏老师，您怎么看特朗普单独强调这个中期选举前不打伊朗，这是什么意思呢？
0: 这个情况是这样的啊，特朗普呢，他关于伊朗的表态，往往是会出现一些这个变化。那今天说的、明天说的、后天说的，可能都不一样。但是呢，我倒认为他这一次说的是很可能啊，
1: 真心话，
0: 要改变一下针对伊朗的这样的一个策略。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到中期选举没多少时间了，如果在近一个月的时间内，或者说呢，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那么美国通过其他的渠道和管道和伊朗谈出了一些成果，比如说在一些核心问题上，这个态度和立场有接近，那么现在进行停火，或者说到中期选举之前进行停火，那么就可以辅助他的这样的一个谈判或者是。

播一条福利信息，为了让叔叔阿姨都能够健健康康的过寒冬，为了让您的膝盖不被寒风刺痛，只要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99元的艾草护膝，两套只需要99元，您穿一套换洗备一套，感觉暖暖的。还没完，本档时间前10名订购的朋友，我们再送您两套，也就是说99元，您一共带走4套护膝，夫妻老伴全都穿，又暖又舒服。订购热线只开通5分钟，400-818-9955，400-818-9955。当您穿上这款艾草护膝之后，你就能够感觉到有股热气嗖嗖的往里钻，可舒服了。甭管外面天有多冷，也不必担心骑车路上风有多大，腿呀给您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它呢有弹力纤维，走起路来也很灵活，既保暖又有包裹感。更棒的是，它表面有一层艾草夹层，对您的膝盖多一层健康呵护，穿起来是暖和又舒服。这么好的护膝，市场上买你得99块钱一副，现在99块钱买两套就能免费再得两套，一共带走4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四零。

0: 4008189955 4008189955，这款艾草护膝呢，它是精选了尘艾制成艾绒，结合全新热压点阵自发热的技术，利用人体自身能量和水分实现速热。艾草分子直达膝关节，给关节做艾灸，双层保暖，弹力拉伸，贴合腿部，穿起来还不容易下滑，不显得臃肿，穿久了也不容易变形。穿上去的感觉呢，就是一股股的热气往这关节里钻，热乎乎的。像现在外面天气这么冷，刮那么大的风，您的这条腿呀，就能被保护得很好，暖到心窝里了。只要现在拨打进热线电话，市场价199元的艾草护膝，今天两套只需要99元。前10名订购的朋友，我们还会再加赠两套。订购热线开通4008189955，4008189955。秋冬季节，天寒地冻，手脚冰凉直哆嗦，骑车路上膝盖被风吹得钻心疼，走在路上更是冷得僵硬发麻。别担心，全新一代的艾草护膝，您就穿上它，越穿越暖和，而且还能边穿边享受艾草的呵护。市场价199元，今天两套只需要99元，而且我们还会再加赠两套，也就是说99元一共带走4套护膝。订购热线4008189955。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3: 各位好，欢迎收听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节目，我是朱燕。
4: 袅袅凉风动，萋萋寒露凌，兰衰花始白，荷破叶犹青。寒露是24节气中的第17个节气，白露为霜，寒露为秋。当第一缕真正带着寒意的风拂过山岗，露水便不再是清晨夜间的晶莹点缀，而是凝结成大地最后的珍珠，在枯黄的草尖上映照出秋天最后的丰盛与苍凉。寒露节气后，昼渐短，夜渐长，日照减少，寒气渐生，昼夜的温差较大，早晨和晚上略感丝丝寒意。根据中医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养生理论，此时人们应养阴防燥、润肺益胃，于是民间就有了寒露吃芝麻的习俗。除此之外，寒露节气的传统习俗还有吃螃蟹、饮秋茶等等。古语有云，白露身不露，寒露脚不露的说法，意思是寒露后天气
3: 帮助他的时候，那孩子的这种负面的情绪呢？
5: 对，所以家长呢，就是一个很技术的一个，
6: 那现在要除了生活工作之外，那我们还需要运动，还需要去这个，去健身，在保这个这些活动增加了之后呢，然后我们就关节损伤的风险就越来越高，关节损伤风险高了之后，就会出现疼痛。如果说有一些患者呢，不加以很早的去治疗，或者说去诊断，去避免或者去做一些康复的活动，那就慢慢他的发病，这个骨关节炎就会发生，然后就会造成更严重的这个关节。

0: 艾灸啊、温针灸啊这些东西，还有
1: 嗯。
0: 最，对吧？我们还有一个传统的导引功法，这个
1: 嗯
0: 功法呢，其实就是我刚才提到一些八段锦啊、太极拳啊，这些都
1: 嗯
0: 属于中医的一个导引功法，它能够呢，进行强化一些下肢的肌肉力量啊，改善躯体的平衡和关节的稳定性，
1: 嗯嗯，
0: 是啊。
1: 好，非常感谢您。那王主任，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也快到了，感谢您给我们做的分享。稍后我们也会和大家来介绍一下王主任的门诊时间。谢谢您，王主任。
0: 好，
1: 嗯，好，再见，嗯。那各位，我们刚刚连线的是南京市中医院骨伤科主任协理副主任医师王军王主任。王主任的专家门诊时间是周二的全天和周四的上午，还有专门的专家专闭门诊保息门诊啊，时间是周四的下午。非常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名医坐堂节目，我是朱燕，也欢迎各位到手机市场啊去搜索"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下载之后可以在线收听以及回听我们的节目。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插播一条福利信息，为了让叔叔阿姨都能够健健康康的过寒冬，为了让您的膝盖不被寒，
1: 首先特别感谢啊，特别感谢啊，要看他行不行。你比如说那个储备班长，每年薪是8到10万呢，啊，有领导能力。就这一条，我刚才跟他沟通下来，我觉得有领导能力这个，我稍微有点没有信心啊。然后生产线质检员2名。具备相关要熟悉相关量具的使用，有质检经验优先，工作踏实服从安排，啊，我转给他好不好？这是在我看哪个城市？启东，啊，好了，谢谢秋心如歌的时光机啊！我们编辑告诉我已经把您的这个招聘启事转给他了，特别感谢所有热心的听众啊，我有好几个听众说，哎呀，觉得这个人不能吃苦，觉得这个人怎么样？啊，每个人可能对于工作的理解都建立在他过往的，你想他39岁嘛，啊，他至少有20多年的这个社会从业的经历，啊，每个人呢过往的这个社会从业经历不一样，会造成什么呢？他对这个社会的认知，啊，对于自己现状的认知可能都有偏差，啊，或者你也可以理解成，虽然他现在觉得已经8个月没有收入了，也没什么家底儿，已经到了快没地方住的这个程度了啊，家里边老婆孩子可能饭都要吃不上了啊，但是你也可以。

0: 以理解为这个社会的毒打可能还没有让他能够更清醒的认识自己的定位。但从我的角度呢，说实话吧，一个中年男人目前处在这个状况，那种艰难啊，不到万不得已可能也拉不下面子来给小东打这个电话。我是从这个角度理解这个问题，而且我还心疼那个8岁的孩子呢，是不是？他一天吃一顿饭啊，没地方住，睡个公园，就这现在上海天也没有冷到睡公园能冻死的程度，可是孩子一天一口饭都不能少啊。所以能帮呢就帮一帮他啊。至于说这个人合不合适，我认为也不能够单纯的从你看我跟他对话才几句话的时间嘛，对不对？甚至我们连这个对方这个样子都不知道，面都没见啊，所以我们也很难说通过几句对话就判断这个人品性如何啊，这个人是否能够胜任相关的工作啊。我觉得也不要急于下这个定论，但是呢，如果有机会啊，一个是解他燃眉之急，另外一个说不定啊，特别感谢愿意给机会的这些朋友。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来，我在这个城，
1: 他认为经济生活房他拿了以后，他拿了10万块钱来补贴这个一大一小
0: 啊，
1: 补贴了，
0: 所以他也不认为当时他买那套经济适用房是占着便宜的。
1: 对，他不认为，他认为我补贴了，
0: 所以他认为现在回头他要来分这套房子是吧？
1: 对对对，是这个意思。我觉得我就问那个小东老师，我觉得就像我们这个情况应该怎么调解？还有一个儿子也写了个遗嘱，遗嘱也写的就是这个房子，就是没有老二的。
0: 那是这样，老爷子先走还是妈妈先走？
1: 我妈妈21年走的。
0: 啊，妈妈先走的是吧？
1: 对。
0: 啊，那么然后老爷子什么？今年吗？今年走的？
1: 23年。
0: 哦，老爷子23年，那23年老爷子就走了。那这套房子现在是实际控制权是谁啊？
1: 没有控制权，就空着呢。
0: 那你们三个兄弟，你们三个兄弟多大年龄了？50几、60几有了吧？
1: 对，我们都快60，我老小快60。
0: 老小快60了，有因为这个不愉快了吗？现在？
1: 就是我老三呢夹在中间，他们老大老二的话就是为这个房子呢这个产权纠纷啊，就是多少的问题啊，就是搞得不愉快，
0: 有点不愉快了啊。
1: 我中间的话我也不知道签哪一位，我也不知道怎么解决，我就吵架。
0: 我大概知道了，你二哥什么意思？你二哥就是说这房子是三个儿子平分的还是怎么办？
1: 他意思要平，要最好是平分，
0: 最好平分。但是你大哥认为就应该按照那个老爷子遗嘱来，老二应该没份儿，是吧？
1: 对对，就这个意思
0: 啊。那你什么意思啊？你二哥真要分一点，你愿意给吗？
1: 我愿意，我就是他们能打好协议，我都愿意。
0: 你都愿意哈？好，来，我问一下啊，妈妈走的时候，这套房子其实是妈妈爸爸共有的，我这么理解对不对？
1: 对对，是吧？
0: 好。
1: 继续的买的。
0: 哎，好，那么妈妈走的时候是没有立遗嘱的吧？
1: 妈妈没有，但是我家父亲说那写的，我们老两口过世以后，这个房子就留给老大和老小，没有老二。
0: 那问题是下边签名啊，还是按手印的？妈妈都走了呀，不是吗？
1: 对，妈妈没有签名
0: 啊。对啊，那就只有爸爸呗。
1: 对
0: 啊，好了，来，我来说一下啊，是这样的，你二哥呢，根据这份遗嘱啊，你二哥能够分到这套房子的一部分。
1: 哦，二哥能分到？
0: 能分到。我告诉你为什么，遗嘱上写的是房子分给大儿子和三儿子，对不对？下边是你爸爸签名，只代表这房子里你爸爸的那一份儿，分给你大哥和你，不，没有老二的事儿。但是这套房子里有你妈妈的一份呢？
1: 对对，我也这样想的。
0: 啊，那么你妈妈在21年去世的时候，妈妈去世的时候，谁能继承这个房子呢？妈妈这套房子啊，如果没有特殊情况，你这么理解，爸爸跟妈妈各占50%。那么妈妈先走了，妈妈名下那50%分成4份，就是你爸爸和你们三个儿子可以平分。
1: 对对，
0: 是不是这么理解？
1: 对对，
0: 所以。你二哥至少能够从这套房子里分走多少？
1: 1%。
0: 1/8，对，1/8。
1: 对，对，我是这样的理解。

0: 间的。
1: 你理解没错，你理解没错，你只不你找我来求证一下呗。你可以把咱俩今天对话的录音呢，你就把我说的这个录音，你可以给你大哥和二哥听一下。我认为是这样的，两位呢，就是你大哥和二哥啊，这两位我都已经过了60了，就到这个年龄，为一套小产权房去，父母都不在了，这世界上最亲的三个人就是你们三个兄弟了。
0: 对
1: 啊，在南京呢，你刚才说西善桥附近是吧？
0: 对，西善桥附近，对。
1: 就这套小产权呢，你们是卖是卖不上什么价格了，因为本身它也不允许上市交易啊。
0: 对，
1: 你说能等到哪天拆迁呢？都那谁说得准的事儿呢？
0: 对
1: 啊，所以在目前的这种情况下，我就为这个房产的分割就闹翻了，我觉得这个太不值当了啊。那么我们严肃的对待他的分割问题，严肃的对待他的分割问题。从法律的意义上来讲，我认为这家的老二虽然在遗嘱上列明了啊，房产的分配权只有老大跟老三，但是这只能代表老爷子，就是你爸爸名下的财产的分配问题。
0: 对，
1: 但是这套房子还包括你妈妈离世时，你们四个人就是爸爸加上三个儿子，
0: 对，
1: 都有分配你妈妈名下这个房产的权利，就继承这个权利。所以老二要求平分这套房产没有道理，没有道理。老大说老二不能分这套房产也没有道理啊，老二不能分爸爸留下的那部分，但是老二天然的有权继承妈妈留下的房产的四分之一，那么也就是整套房产的八分之一。
0: 对，
1: 这么来理解这个事情。以上的我的这段话呢，你就可以到网上把录音找出来。
0: 我给你挪下来了，我给你挪下来了。
1: 然后呢，你给他们听听，你说呢？你说，那我去问了一下人家省电台主持人，人家省电台主持人帮大家维权20年，天天就在处理这种事儿，你说人家是这么判断的？
0: 对。
1: 那么在我们这是很严肃的，我说我们很严肃的从法律的层面我们去说他应该怎么分割。那么我们以此为基础，那你说三兄弟啊，你大家和和睦睦的谈一下，谁多点谁少点，那就无所谓了嘛。
2: 0.6%，连续5个月处在扩张区间。
3: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预报名将于明天结束，下周开启正式报名。
2: 经过重建的深圳皇岗口岸将于明天6点
4: 系统性制度设计的方式写进课表，跑向操场，融入评价。江苏省常熟市绿地实验小学教导处副主任程孝义：
5: 我们课堂上一般不太会去一刀切，那么体育课上呢会进行分层的教学，家校同步配合，逐渐地提升小朋友的体能，帮助孩子建立运动自信，慢慢地改善他们的一些体能的素质、身体的状况等等。
4: 通过持续努力，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有110万多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一条承载亿万人民梦想的幸福之路正在铺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更加坚实。

0: 将于明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总台记者刘玉磊、朱平、张成报道。
1: 今天上午，皇岗口岸开通仪式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口岸将于明天上午6:30正式开通运行。2019年，皇岗口岸在原址上启动重建，全面升级的新口岸为地下4层、地上5层，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深圳海关所属皇岗海关旅检2处旅检3科副科长张子路介绍，口岸由传统的2次排队、2次核验优化为同一通道下1次排队、1次采集信息，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1次，出示1次证件，即可完成深港两地出入境手续。
2: 在旅客通关方面，我们首创设置了进境3合1旅客合作查验通道，在入境自助通道采用4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全线配备信息采集、核验、红外测温和智能健康申报等设备，实现旅客无感快速通关。
1: 作为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全天候旅检陆路口岸，皇岗口岸目前共设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以及28条5合1车辆合作查验通道。口岸设计日通关能力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将从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将大幅提升。深圳市口岸办公室副
3: 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同时，指责沙特于7月13号袭击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导致此前一段时间的缓和局势结束。联合国秘书长古特
4: 气，气候干燥，温差变大，很多的中老年朋友明显感觉啊，嗓子发干，皮肤紧绷，睡眠不踏实，整个人充的微量元素。
5: 没错，很多富硒食材超市里面卖的还更贵，咱们这一款本草银耳不仅不涨价，还给大福利，不用泡，不用炖，拿赠送的焖烧杯，倒入开水焖15分钟就可以喝。牙口不好，平时怕麻烦的叔叔阿姨，操作起来简简单单，可以搭配红枣、枸杞、牛奶，想怎么喝就怎么喝，没有多余添加，日常长期吃，身体没有负担。
4: 说到福利呢，我再跟大家重申一遍啊，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99元一罐的有机富硒草本银耳，今天节目呢是福利，一组3罐，买一组送一组。那一罐呢是泡40杯，一杯只要1.23块，前20名下单呢还送价值199元的焖烧杯。趁着福利多囤一点啊，整个秋冬呢润燥食补不中断，食补的效果呢才能够慢慢的显现出来。热线电话400-886-5050，400-886-5050。
5: 很多叔叔阿姨还会问说，这一款银耳买回来到底怎么吃，适合什么时候吃？我告诉大家，它的特点就是省事儿、百搭，不挑时间，更不挑人。传统银耳又泡又洗又炖，半天吃不上一口。这一款本草银耳是破壁嫩耳工艺，免洗、免泡、免久炖。早上起床，拿出咱们送的焖烧杯，捏一小撮银耳，倒上开水焖上15分钟，浓稠胶质直接出，搭配牛奶、枸杞、红枣就是一放心。看到节目福利，直接多囤上一些，
4: 省心省事儿，还能安全滋养。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长辈啊，都是特别合适的。也不管呢自己是在秋冬日常的润燥，还是买给家里的老人，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最后呢，福利再做提醒一次，市场售价99元一罐的有机富硒草本银耳，那节目呢专属是1组3罐，买一组送一组，每天泡一杯只要1.23块，前20名下单还能送价值199元的焖烧杯，福利名额有限，抢完恢复原价，赠品也不再发放，抓紧拨打热线400-886-5050，400-886-5050。
5: 秋冬养生不瞎补，温润食材才靠谱。有机富硒本草银耳，草本培育，天然富硒，安全放心，省事儿省心。每天1碗，吃得健康，身体倍儿棒。名额即将清零，福利马上截止，抓紧最后时间抢占名额。400-886-5050，400-886-5050。全体安静，注意听。
4: 哎呦，这是啥呀？嘎吱嘎吱的啊，听得我的后槽牙都酸了。
5: 先别嫌难听，刚才这个声音呢，是对于上了年纪的朋友肯定就不陌生了。其实是什么呢？就是关节活动的异响。年轻的时候呢，比如说你起身啊、抬腿啊、蹲下。

0: 你随身带着消毒湿巾，啊，到厕所用流水来洗手等等。所以这个事儿，十万件座套就是十万份匿名的投诉，投诉对高铁卫生的不放心。如果这回压下去，下次还有可能啊，高铁空调会不会传染乙肝？小桌板有没有幽门螺旋杆菌等等？把清洁晒在太阳下，让大伙儿都清楚，才会有乘客对卫生的信任。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我速客户端，你也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大蓝鲸 APP。 大林评论在大蓝鲸上推出音频产品，每天更新，欢迎您搜索订阅收听，再会。
1: 定做一个行程，
2: 哎，对对对，你理解得非常到位哦。像定制旅游的话，它其实跟常规旅游的最大差别在于，常规旅游是先有行程再给客户，那我们是先按照客户的需求，然后设定适合他的行程，所以说叫定制旅游。
1: 那岂不是他前期的沟通成本也会比较大？
2: 嗯，对，其实定制旅游跟常规旅游来讲的话，他前期的沟通成本是非常大的。就是我们可能会见到一个客人，我们要先了解他这次来的目的跟需求，然后我们来为他的这个行程然后设计适合他的一个方案。
1: 那您的客户群主要是来自哪里？
2: 其实我的客户80%以上都是来自岛内的台湾朋友。
1: 嗯，
2: 对，因为其实这两年哦，台湾的年轻人啊或长辈，他们其实从台湾出来旅游的特别多。
1: 嗯，
2: 那现在可能有50%以上的台湾乡亲会首选来大陆旅游，所以我们刚刚也是接了这一波红利。
1: 嗯，
2: 所以说现在每年会有50-60组台湾客人会透过我们来到大陆。
1: 之前关注到熊大的时候，是有看他好多非常有趣的视频，而且熊大的视频有一个特点，有大量的台湾人开在大陆的餐厅，好像这是您视频里边的主要的内容。当时怎么会想到做这样一个自媒体账号？
2: 您讲的这个特别好，我当初拍视频的时候也是一个因缘际会的巧合，刚好是我一个朋友，他自己是从事制造业的，然后呢他开始拍短视频，他觉得这个东西对获客很有帮助。
1: 嗯，
2: 他就跟我说，熊大，你作为旅游行业的，你应该要拍短视频。
1: 嗯，
2: 但我说我不会拍，他说不管会不会先拍了再说。然后我就从2026年，就今年的春节，我就开始尝试拍短视频。那刚刚拍的时候我也是乱拍，各种乱拍风景啊过年啊什么都拍，但是我真的觉得我的视频稍微比较有人开始关注，是因为我后来开始在拍一些台湾人的餐厅。
1: 嗯，
2: 那为什么会拍台湾餐厅呢？其实是因为有一次我到昆山出差，然后呢去了一家台湾的小餐馆，然后我跟老板说，哎，老板你这个菜做得很好啊，你怎么？这真的是一个有趣的事情，
1: 一个很有趣的体验哈。
2: 对对对，
1: 您平时去到那么多地方旅行，那么多的客户，他们也会成为您拍摄的素材吧？
2: 基本上我现在真的是凡走过必留下痕迹哦。
1: 嗯，
2: 就是走到哪里我都会在思考说这个地方是不是可以把它拍下来。
1: 拍一下。
2: 对，
1: 嗯，
2: 所以说这两天我们也计划要到南京来嘛，然后包含夫子庙啊、总统府、牛首山这些地方，我觉得都是很值得推荐给岛内的台湾朋友们。对，我觉得来南京这几个地方都要去，所以说下次可以把这些拍下来分享给大家。
1: 刚才您也聊到，在您的视频里面，其实我们偶尔也会看到您家人出镜哈，我看到过您可爱的女儿。
2: 嗯，
1: 这些家人出镜的过程他们都 OK 没有问题？
2: 哎，有些女儿这样长大了嘛，我现在拍视频的时候她说，老爸不要再拍我了。对对对，但其实也还好了，也还好。对，
1: 您，女儿现在多大？
2: 我女儿现在是2年级的，她刚好是2019年出生的。
1: 那他现在在苏州读书吗？
2: 对对对，他现在在我们家门口的公立小学。
1: 公立小学。
2: 对对对。
1: 他出生之后拿的是大陆的，是拿的台湾的身份？
2: 目前还是大陆户口。
1: 还是大陆户口。
2: 对对对。
1: 他会觉得自己是哪里人？
2: 其实我觉得小朋友的这个想法真的蛮有意思的哦。嗯，就像我小的时候，
1: 嗯，
2: 人家问我是哪里人，我都告诉我是湖州人，然后老爸是台湾人。
1: 他会说苏州话吗？
2: 那个应该可能是因为我们家里都没有讲吧。
1: 对，
2: 但他就是只是偶尔学了一个麦唐州的，就会一首苏州话童谣而已。
1: 对对对，就是学校里面大家会学
2: 的，教
1: 的，
2: 是是是。
1: 但他自己内心是觉得自己是苏州小姑娘。
2: 对对对，他就说他是苏州人这样子。
1: 你们平时还会回台湾去吗？
2: 我们
1: 一年大概有几次？
2: 每年可能就会回台湾一趟吧。
1: 啊，
2: 像以前可能还。

0: 暑假或者过年这样子，因为其实大多数的时间都在大陆，包含事业啊、工作啊，也都放在这边。对，
1: 所以生活的重心其实已经就放在苏州了嘛。
0: 对对对对对，现在基本上我们真的是成家立业、娶妻生子，全部都是在苏州这个城市这样子。
1: 您和太太是在苏州认识的
0: 对对
1: 吗？
0: 对，我跟我太太其实就是当年我们在公司的同事，然后
1: 啊。
0: 我那时候刚从上海到苏州，因缘际会，刚好我们是在同一个大的事业处，那就这样因缘际会认识了，这样子。
1: 一见钟情。
0: 也没有啦，其实就是朋友跟我讲，哎，那个单身的，
1: 哦，
0: 对。
1: 哎，我有一个问题很好奇，你会觉得大陆女孩和台湾女孩在相处当中最大的区别会在哪里？
0: 其实

0: 等21年再回去。我说可以啊，没问题。但就没有想到疫情就忽然就发生嘛，所以我印象很深刻，那是我跟我太太两个人就在看电视，就通知说这个好像是1月28吧，就是说就禁止出境了。那我们那时候主要有了退休以后的话，因为他之前来过很多次苏州，然后他就跟我说，哎，他也有考虑后续就来苏州定居，因为他们觉得在苏州这个城市，第一个它的物价比在台湾要便宜，然后第二个的话，他的生活的这个机能不输台湾，然后最重要的是他觉得在这边的气候很舒服。我们在台湾来讲的话，可能就是一年四季都比较偏热。那这边的话，它是一年四季有一些变化。
1: 四季很分明，对台湾人来说，难道不是会觉得有点不习惯吗？冬天会下雪那么冷。
0: 我觉得现在因为那个，不管空调也好什么的，我觉得还 OK。更重要的，其实我觉得，四季的变化哦，真的是很美，真的很美。对，所以我常常一年四季的时候，我都跟我家人说：“哎，现在那个苏州要下雪，要不要过来看雪景？然后秋天了，也可以看落叶等等的，都非常多。我觉得这点在台湾真的是没办法。台湾的话，你只能到山上，你到山上，你到海边，你可以看到不一样的东西。那在城市的话，就没有这么多的变化。尤其我觉得苏州的绿化特别好，但这个绿化真的，我觉得是在台北比较少见到的。台北我们有大安森林公园，但是在苏州的话，到哪都是公园。对。”
1: 也就是说，其实这些年您的家人已经完全接受了您在大陆定居生活的这样一个发展方向。
0: 我家人甚至觉得我应该这辈子不会回台湾了。
1: 那您自己觉得呢？
0: 其实我也一直希望就有这样的机会，其实是可以让他们陆陆续续回大陆定居。对，因为这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家长辈们的那个愿望吧。因为我外公是山东人嘛，刚刚我讲我爷爷是湖北人，对，然后所以我觉得，因为我们是我的爷爷，我的外公是1949年从大陆到了台湾，所以我相信他们应该也很希望他们的孩子、他们的孙子以后有机会可以回到大陆。我相信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未来会越来越多两岸的婚姻，而且我觉得有两岸的婚姻以后，其实大家

0: 宽度是21厘米。那绘制的最终完成时间是在2022年的暑假。
1: 2020年起，除了课余时间行走寻访，薛世东下决心查阅大量史料和古书。
2: 上车，我说在哪？他就指着方向，我就带着他去抓捕犯罪嫌疑人。
3: 最终，在警民协同配合下，民警成功拦截并抓获犯罪嫌疑人袁某。盐城市公安局盐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局民警孙凯。
4: 经审讯，两名犯罪嫌疑人对实施盗窃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目前，相关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追赃挽损工作同步推进。
3: 嫌疑人成功落网的背后，既有民警的尽职尽责，也有像周先生一样的热心市民的正义担当。后续，警方为外卖小哥参与平安建设的行为给予了专项奖励。
5: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的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
6: 你给我说说，我先了解一下。他就把他那个合同返本给我发了一个，我们是代加工的，也就是他们的原材料，我们加工完之后成品再给他们，我们再赚一个这加工费，一组电池赚60多块钱。就按正常效率，他们说的是一天能赚400到500，我合计着吧，就一天能赚300左右，200多也行。
5: 对方还告诉崔师傅说，这个加盟项目不是免费的，需要缴纳一定的押金。不过请他放心，后期如果订单稳定的话，这笔押金是可以退的。
6: 人家算甲方公司方，人家提供的有设备还有这原材料，毕竟人家提供的有东西，人家收点押金也算是合理。
5: 崔师傅觉得这家工厂离自己家也不远，真真假假一看就知道，于是他就开车来到位于河南新密的这家工厂。刚进入厂区，崔师傅他就觉得这家公司似乎有点不太正规，厂区里的工作人员寥寥无几，生产线也处于停滞的状态。一名负责接待的工作人员告诉崔师傅，他们公司与全国20多家大型厂家都有合作，只不过这两天因为原材料紧张只能停产，不过这都只是暂时的。
6: 他们说的也就是像这锂电池拼装组接这个，我现在智能机器人还没有到这种地步，必须人工操作，为了产量就从外边找点这加工户。我自己本身就是做电工的，我觉得是可以的。
5: 订单多收益好，中途不想做还能退，这每个点都让崔师傅这个老电工非常满意。所以在参观完工厂以后，他就表示想试一试。对方告诉他，目前公司有2档加盟费，一档是19600元，另外一档是39600元。这2档的区别就是加工机器有所不同，前者是手动的，后者是半自动的。工作模式的不同也会直接影响锂电池加工的产量。崔师傅最终选择了19000多元的那一档。
6: 毕竟我这年纪在这儿也有些阅历，我想嘛就先试试，如果合适啊，我可以再增加，可以再改。
5: 交了押金以后，崔师傅被对方领进了一个操作间里，开始进行岗前培训。
6: 交的也就是把这种塑料壳子组装成上面这种，第一块做的就是这样，这是做成的成品，上面这

好的，我觉得我们居民呢，他看问题啊，一般来说就觉得，三艘航母来了很热闹啊，压力很大，对伊朗来说呀，压力山大。但是呢，可能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这么多航母，它的日常开销，它的后勤保障怎么办？我记得我们这个过去有一个说法啊，

0: 青红皂白的对巴勒斯坦人的屠杀，引起了这个世界，全世界的愤慨，当然也包括英国人，他们也觉得愤慨啊，因为你拿那些手无寸铁的妇女儿童格杀勿论，那这样的一个做法无异于种族灭绝。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英国呀就对那些这个以色列的犹太定居者进行制裁，同时限制部分武器卖到以色列，并且于2025年，我觉得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国，这就使得他们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恶化。那么最近又为什么出现新的问题呢？我们来看看啊，他们的问题在哪里？今年的9月8号，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他刚刚上任不久，他就说禁止进口来自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任何商品，并且限制英国企业为定居点提供任何服务，这是英国最先出手的，这是9月8号。然后呢，以色列就愤怒地进行了反制。同一天，以色列外长沙尔宣布4项报复措施，包括什么呀？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的领事馆，把英国的代表逐出国际加沙支持中心，停止英国在约旦河西岸训练巴勒斯坦安全部队，以及禁止12名英国官员入境。你看，这是以色列的报复，以色列的报复是远远超出了英国的想象。那么到了10月8号，就是昨天，双方的矛盾进一步激化，以色列正式宣布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停止运作，限令包括从领事在内的总领事在内的20名英国外交官离境。那英国呢还回应称，这个英国领事馆必须更名为英国驻耶路撒冷使团，你才能继续运作。那这样一来，双方的矛盾彻底激化了，以至于双方啊变得水火不相容啊。而深层次的原因，就是他们长期在巴勒斯坦问题上所积累下来的分歧。那么对以色列来说，他没有想到这个英国会采取这样的做法，那而以色列呢所采取的是全方位的报复，这就使得双方到了一个新的临界点啊，双方的这个关系到了新的临界点了。主持人。
1: 那么程教授，我们看到这个英国和以色列这个矛盾啊，有一个关键的一个阶段性的这个重要的情况，就是英国牵头下西方多国对以色列犹太人定居点进行了经贸方面的制裁。这个制裁啊，应该说前所未有，您觉得释放了什么信号呢？
0: 好的，的确正如你所说，是英国牵头的啊，英国为首的带领着12个国家对以色列的定居点实施经贸的制裁，我觉得它所释放出来的信号也是非常非常明确的。第一个就是我们是传统盟友，但是我们传统盟友已经彻底撕破脸了。刚才我们也分析了啊，要驱逐啊，要冻结，要停止啊，等等，这些就意味着他们完全撕破脸了。那这次英国带领谁？哪些国家？像法国、加拿大这些国家是什么呀？它是北约的核心成员，同时还是以色列的传统伙伴。那这次他们集体出手，在英国的统筹之下集体出手，就意味着西方阵营在以色列的问题上它出现了明显的裂痕，他们不再是铁板一块了。所以过去所说的那种西方阵营的团结，在今天看来不堪一击，他们根本不是一个体系的啊！以前的传统盟友今天已经破解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它也意味着两国翻案到了一个新的瓶颈，就是两国翻案还能不能实施，没有人说得上来。为什么？因为你看英国，我刚才是分析了，他在2025年承认巴勒斯坦国，对吧？那今天以色列要怼的就是你英国，就是因为你承认了巴勒斯坦国，那这就使得两国翻案在未来会不会进入死胡同？那国际社会就认为现在以色列所搞的新的定居点

包括在巴勒斯坦领土上形成一种切割的方式，拦腰切断的叫易伊区项目。这个项目就意味着它是要从物理上来消灭巴勒斯坦建国的可能性，就是未来你不可能建国，我在这个地方给你拦腰切断，就是易伊区的项目。那这个项目就使得两国方案未来成为这个不可逆的做法，这是第二个。第三个，从以往的这个西方国家的口头谴责到今天的经济上的反制，我觉得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那么西方啊，那些核心国家是第一次对定居点实施实质性的贸易制裁，就把这个问题从传统的外交议题上升到了经济议题，这就为后续更多的国家跟进开辟了新的道路，实施了新的可能。就是未来会不会有更多的国家，除了这十二个还有没有，一定有，对吧？这就使得从口头的这种谴责上升到了经济上的反制，那就进一步使得双方的关系在倒退。会不会出现严重的后果，我觉得这一切都很难说，因为以色列并没有说我们象征性的反制，而是进行了彻底的根本性的这种反制。那这种反制被认为又打疼了英国，那双方

0: 客，风度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1: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0: 海上生明月。
2: 大家好，这里是海上生明月，我是江琪。提到旅游，大家第一反应是不是固定行程、走马观花的跟团游？但现在啊，越来越多人会更偏爱随心所欲、量身定制的专属旅游。行业在变，出行方式在变，深耕旅游十几年的从业者更是最直观的见证者。今天我们就请到了一位特别的嘉宾，定居苏州十余年的台胞熊大熊新传。在很多人的印象里，传统旅游业者大多都是守着固定的模式经营，但熊新传呢，完全走出了不一样的创业路。从业十余年来，他紧跟行业浪潮主动转型，从经典的传统团队游精准切入到小众高端的私人定制旅游，专门为台湾游客打造私人专属大陆旅行线路。除了深耕线下文旅，他还玩转新媒体，亲手运营个人账号，用新鲜的方式拓宽事业边界，让两岸旅行的美好被更多人看见。褪去创业者的身份，扎根苏州的他也在这里收获了稳稳的幸福。温柔的两岸婚姻，可爱的孩子，让这座江南小城成为他兼顾事业与家庭的温暖港湾。从顺势转型的创业追梦人，到扎根大陆的新苏州人，他的故事先。
3: 老板，你这菜做得很好啊，你怎么不拍一个什么视频啊，推广一下？然后就说，我就一个人，而且这东西我不会弄，我也没有什么经费去找人帮我拍。然后我就说啊，这样子啊，我说那我帮你拍拍看。
2: 嗯，
3: 其实就这样一个巧合，就帮他拍。然后拍完以后呢，我就发给他，我就跟他说，哎，老板，这个是我帮你拍的视频，然后呢，你可以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然后没有想到那集数据特别好，就发出去以后可能没几天转发了两三千次，然后我就说哇塞，这个真的是，哎，我说找到
2: 属于很快就
3: 找到流量密码，
2: 找到自己的赛道了。
3: 对，然后我接下来就开始，因为其实在苏州在昆山有很多很多的台湾老板的餐厅，那我就开始一家一家的去吃，去分享，去拍。
2: 自费吃吗？
3: 啊，当然自费，必须自费，自费才很那个理性客观，
2: 对，说真话。
3: 对对对，
2: 嗯，如果真的不好吃，你也不能直接在视频里面说
3: 不好，没有
2: 不好
3: 吃，我就不会拍。
2: 就是呈现出来的都是经过熊大认证，确实好吃的台湾朋友的餐厅。
3: 对对，我觉得当然是因为这个众口难调啊，
2: 嗯，
3: 但是我觉得我吃过的餐厅的话，一般来讲不太会踩雷，但不敢说一定是特别，就是每个人口味不太一样嘛。
2: 至少是经过熊大认证的，
3: 是至少我喜欢。
2: 您是一个人拍吗？还是自己现在也搞一个团队啊？
3: 我没有哎，其实我现在真的是走到哪就手机就是拿出来
2: 就自己拍。
3: 你如果真的要问我的团队是谁，我觉得豆包是我的团队。我常常会跟豆包在讨论，就是我们要怎么拍，拍些什么样的内容
2: 啊。可是后面的文案包括配音、剪辑、制作都是您自己？
3: 哦，对对，都是我自己完成。他是南通人，然后老爸是台湾人，然后我是苏州人。
2: 哦，你们家所有的人都是不同地方的人？
3: 对对对对，所以他的认知就是他觉得他自己是苏州人，然后老爸是台湾人。
2: 他会说苏州话吗？
3: 那个应该可能是因为我们家里都没有讲吧。
2: 对，
3: 但他就是只是偶尔学了一个麦唐粥的，就会一首苏州话童谣而已。
2: 对对对，就是学校里面大家会学 的,
3: 对对教的，是是是。
2: 但他自己内心是觉得自己是苏州小姑娘。
3: 对对对，他就说他是苏州人这样子。
2: 你们平时还会回台湾去吗？
3: 我们
2: 基本
3: 上每年可能就会回台湾一趟吧。像以前可能寒暑假或者过年这样子，因为其实大多数的时间都在大陆，包含事业啊、工作啊也都放在这边。对，
2: 所以生活的重心其实已经就放在苏州了嘛。
3: 对对对对对，现在基本上我们真的是成家立业、娶妻生子，全部都是在苏州这个城市这样子。
2: 您和太太是在苏州认识的吗？
3: 对对对，我跟我太太其实就是当年我们在公司的同事，然后我那时候刚从上海到苏州，

0: 因缘际会，刚好我们是在同一个大的事业处，那就这样因缘际会认识了，这样子。
1: 一见钟情
0: 也没有啦，其实就是朋友跟我讲，哎、欸，那个单身的，对。
1: 哎，我有一个问题很好奇，你会觉得大陆女孩和台湾女孩在相处当中最大的区别会在哪里？
0: 其实台湾女孩子因为接触的其实不算特别多
1: 啊，
0: 那大陆女孩子，我感觉跟我看身边的一些台湾朋友，我觉得大陆女孩子可能更直接一点。
1: 嗯，
0: 有什么？至少我觉得我太太是这样，有什么说什么
1: 啊，想到什么就直接表达。
0: 对对对，不会藏在心里掖着。对，那台湾女孩子可能比较委婉啊，
1: 嗯，
0: 可能比较嗲啊，比较这个嗯，很多事情就不会直接那个说出来，
1: 明确的表达。
0: 对对对，可能会越来越急，最后就爆炸了这样子。
1: 可是两位从小的成长环境啊，各方面毕竟还是有很大差异的嘛。那现在两位生活的过程当中，最大的分歧会出现在什么方面？
0: 我觉得应该很多家庭都面临一样的问题， 其实都是在孩子的教育
1: 啊。
0: 我真的是属于那种比较佛系的，因为我觉得可能在台湾，因为台湾现在是所谓十二年国教，所以如果是至少到高中是没问题的。那在台湾我们以前开玩笑讲嘛，就是录取率基本大学录取率接近百分百，
1: 嗯，
0: 所以也就是说你从幼儿园到大学是基本上都是 OK 的。那我知道其实在大陆这块相对来讲还是，你觉得我适合做保险吗？因为其实我根本没接触过这个行业。我太太就跟我讲一句话，她跟我说反正不要在家里干什么都行，
1: 嗯，
0: 然后呢也因会这样的一个机遇，所以在疫情的过程中呢我也从事了保险行业，然后在我们台湾的国泰人寿陆家嘴国泰、哦、然后也因为这样子在这个公司从事这个行业以后，我认识了很多在苏州在昆山在南京的台湾朋友，
1: 嗯，
0: 然后呢因为这样的一个机遇，所以后来他们成了我做定制旅游的主要客户
1: 啊，
0: 对，因为我最早的时候就是做出境，所以我接触的都是各家门店的老板，但是我们那时候疫情我们倒了他们也倒了，但是没想到就是保险的业这些台湾客户又成了我们后来重新把旅游这块接起来的一个主要的客户。
1: 所以人生哦，真的每一步都算数。
0: 对对对，其实我觉得很多人会讲嘛，做事情哦啊，都是一定要有目的啊，有什么，其实我觉得真的不需要。其实我觉得我们每一次的机遇，每一次接到，你不知道它最后会变怎么样，但我们只要做好一件事，我们就用心做，把它做好，那自然而然都反走过必留下痕迹。
1: 那熊大，您现在到大陆来工作生活定居十几年，您在台湾的家人他们怎么看这件事情？他们有到大陆来看过你吗？
0: 嗯，其实我那时候2014年要来大陆的时候，家里其实成两派的意见，因为一部分的人会觉得说在大陆的收入跟在台湾差不多。那时候我印象很深刻吧，我第一份工作在大陆的话，一个月的收入就是5000块钱，那时候在台湾大概是拿所谓的22K，
1: 嗯，
0: 其实
1: 差不多
0: 差不多。家人说那价格差不多的情况下在台湾就好，干嘛要来大陆？然后我爸爸的意思就是说反正随便他，他想怎么样怎么样、嗯、我们父母都是走这种很开放开放放养模式，
1: 嗯，
0: 所以我那时候，但我那时候抱着一个角度来讲，说我如果不去闯闯看，我不知道我这辈子能走怎么样，
1: 嗯，
0: 再加上我对大陆的印象，其实应该来自于2011年，2011年，因为那时候我还在念大学，那时候刚好大陆这边办了一场活动，然后有邀请了很多台湾的学生过来，所以那是我第一次来到大陆，然后到了北京，去了武汉，最后到了广州。所以那一次对我的印象是很深刻的，就是我说哇，原来大陆真的很大，
1: 嗯，
0: 然后大陆的朋友真的很热情，再加上我那时候有在韩国当了1年的交流生，
1: 哦，
0: 然后我身边的好朋友全是东北的朋友，
1: 哦，
0: 对，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说，哎，我觉得大陆没有想象这么远，而且刚好有这样的机会可以来上海，
1: 嗯，
0: 所以我就毅然决然的就说来大陆。来大陆以后，后来家人也陆陆续续有来。那他们来的更多的都是来玩来看我们、嗯、尤其我从事旅游行业以后、嗯、我常常会跟他说，哎、欸，最近有要去哪里，你们有没有要一起来，他们会常常会跟着一起来参加我的团。嗯，说到这边的话，其实也提到就是我妈妈可能明年就退休了，退休以后的话，因为她之前来过很多次苏州，然后她就跟我说，哎、欸，她也有考虑后续就来苏州定居，因为他们觉得在苏州这个城市，第一个它的物价比在台湾要便宜，然后第二个的话，他的
1: 那您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未来期许？
0: 就像刚刚

0: 讲的哦，其实我最希望的还是家人都在一起。
1: 嗯，
0: 我觉得现在大陆这边不管是发展也好，然后或者是机遇也好，我觉得对比下来都不会输在台湾。那因为台湾我自己明显感觉现在高物价、高通膨、高房价，那少部分的科技行业当然是非常好，但大部分的服务行业，然后或者就是那个常规的工作来讲的话，收入可能跟不太上通货膨胀的一个速度，所以我一直很希望就是跟家人说，如果有机会真的可以来大陆，然后来这边尝试的工作或者是定居。那包含我自己给最大的期许，我也希望就是未来我们在苏州就是可以再去添购一些新的资产，让家人来地方有地方住，
1: 买更大的房子
0: 对，买更多套也行让家人来有地方住、嗯、对。那对我们这样的一些普通的民众来讲，我们其实最希望的当然是什么，我们当然还是希望就是两岸就是很和平的相处，因为有和平才有商机嘛，所以我们都一直说就是和平才是硬道理。尤其现在你看这个世界上这个到处在战乱、嗯、我觉得像我们这样处于保护的情况下，我觉得真的还是蛮好的。现在苏州我特别有感受到，就是现在苏州有两岸婚姻家庭
1: 很多、啊、
0: 特别多，
1: 嗯，
0: 然后这两岸婚姻家庭哦，我明显感觉到从早期的可能就是年龄差会比较大，
1: 嗯，
0: 到现在基本上都是差不多年龄段的，包括我跟我太太就差一岁，
1: 嗯，
0: 所以我说未来两岸的交流如果越来越多，我相信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未来会越来越多两岸的婚姻。而且我觉得有两岸的婚姻以后，其实大家就像您刚刚在讨论的，就是说家庭的和谐的话也会有很明显的帮助，因为越来越融合。所以如果对我来讲，我最大的期许哦，其实我也希望可以有未来有更多台湾的年轻人可以来这边大陆这边读书啊、工作啊，甚至在这边就是结婚就业。我觉得这样子的话真的会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1: 所以现在苏州是你的家？
0: 对对对。
1: 台湾也有您的家，有您的家人？
0: 是是是，
1: 两边都是家。
0: 对对对。哎，你讲到这个就让我想起前两天我在昆山的时候、他们提到的那句话，就是海峡两岸都是家。对，真的是这样子的、嗯，
1: 听熊星传聊起他的经历，我印象。
2: 渔火桨影，且听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指引生活坐标，法源维护切身权益。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
3: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高爽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爽。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向您问好，先要提示一下节目的首播啊，首播呢是每天下午的3:05到4:00，在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是 FM93.7，镇江地区是 FM92.7，苏南、苏中地区是 FM95.3 啊，苏北地区是 FM91.2。复播啊，换频率了，在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10:30到11:00。那今天有哪些内容呢？和我一起来了解一下。女孩去邻居家吃饭，结果呢惨遭夫妻分尸，遗体被丢弃在多个火车站附近啊，历经20多年，终于是告破了。案件聚焦为您讲述。小学生凌晨梦游呢，从7楼掉下，砸坏了一辆宝马车，实在让人后怕呀。说理说法来解析法理。3:30以后，律师帮忙团为你答疑解难。今天邀请到北京中银南京律师事务所左广宏律师，北京市伟恒。
4: 说被害人本身有没有过错，我们不清楚，当然也不好妄加揣测。你能想到你让人家吃个饭，然后就给他杀？这个一般从正常人的考虑来说，
3: 想不到，
4: 很难想象到。
3: 对，
4: 如果说这个女孩子平时跟周某夫妇也不是同乡，也没有其他什么关系啊，尽量的还是叫保持一个正常的接触啊，没有必要授人这个叫乙丙啊，这个瓜田李下，还是要注意一点，
3: 嗯，
4: 以免呢给自己造来一个叫怎么说呢，叫无妄之灾。
3: 是，要特别注意防范啊，这是一块啊。还有一个，因为这个案件确实讲到像您提到的这个，因为什么就。这个马某英看到这个洋洋这女孩和她丈夫似乎很亲密，是吧？所以可能醋意大发嘛，两种可能。

0: 性，第一个就是确实没什么事儿，这个马某英就是觉得有点吃醋了。是吧，生气不满了，这是一种情况。然后呢这个争执啊，男方就痛下杀手哈。还有一个情况，确实可能有一些暧昧也好怎么样，不好揣测了啊。就无论是哪一种，这个对案件的影响，无论是刑事也好还是说民事方面赔偿也好，没有任何的影响吧，这个走向不会有区别吧。
1: 对民事来说是没有任何影响，但对于刑事来说就不一样了。如果说啊，我们只能说如果说了，当然这个东西对死者来说可能不是很尊重。但是真的说如果死者有过错的话，这个在量刑的时候肯定是要考虑的。
0: 那这个考虑怎么体现量刑的这种程度啊？
1: 那很有可能这种情况下很可能就没办法直接判死刑。因为如果说受害人有重大过错的情况下，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女孩如果跟男方确实存在一些超越

0: 国内商事仲裁、建设工程、债权债务、知识产权、企业重组等法律业务。请律师呢，我们推荐刘茂通律师，18020579777，18020579777。再说一下，请律师呢，我们推荐刘茂通律师，18020579777，18020579777。
1: 高爽说法为您推荐，连胜江宁律师事务所系连胜南京总所实施一体两翼战略，在南京南部城区设立的分支机构，毗邻高铁南京南站，交通便利。服务团队中有法学博士、大学教授和资深律师，实行团队办案，能够处理民事、商事、刑事、行政等各类重大疑难案件。主任贾小健律师深耕商事诉讼与仲裁、非诉讼、法律顾问20多年，担任国内知名仲裁机构的仲裁员，具有丰富的法律实务经验。法律服务我们推荐贾小健律师，电话13182882888，13182882888，13182882888，13182882888。
2: 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3: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最近呢，一个小学生啊梦游从7楼坠下，砸坏了宝马车啊，引发了广泛关注啊。所幸孩子呢没有生命危险。来，今天我们来聚焦此事，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市中银南京律师事务所左广红律师。左律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欢迎您做客节目，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5: 9月9日，澎湃新闻联系到涉事车坠楼的是一名小女孩，其坠楼后伤势不重，自行回到家中，目前正在医院接受治疗。周先生称自己的车子刚买2年，已定损，目前在走保险流程，定损价格约5万元，后续将交由保险公司与家长协商。
3: 嗯，好嘞，左律师啊，这个孩子7岁是吧？梦游从7楼坠下是吧？砸着车，哎呀，让人心痛着急啊！所幸是无大碍啊。
4: 对，
3: 哎，这是不是一个意外？因为孩子是没有意识梦游，对吧？我没有梦游过，我不知道。但是一般人感觉这没有意识是吧？那这个是不是一个意外事件？怎么来看这个事情啊？啊，
4: 如果说从这个事件单纯发生来说，那是从孩子角度来说肯定是个意外。但是如果从监护角度来说，那就不是一个意外，因为你作为监护人来说，你父母来说，你有一个监护义务的，你有保护孩子的，这种情况下你是不应该让孩子从7楼掉下来的，掉下来造成损害，你监护人你就有过错，那你就要承担赔偿责任
3: 啊。对，是这个砸了车，砸坏车肯定是要赔，毫无疑问。那也就是说孩子是没有意识，但是呢孩子他也没有主观的故意啊、过失啊等等哈，对吧？也是一个侵权的事件，因为要赔偿嘛，这个意思是吧？
4: 对，
3: 也可以这么说。哦，那好，这个家长要赔啊，问题是怎么赔？就是这块儿，因为车已经定损是4万到5万，是保险公司赔呢，还是家长赔呢？
4: 监护人资格
3: 是有相应的一些手段的措施的啊。
4: 对，
3: 好，所以家长也要尽到这个监护责任，有这个案例也提醒我们啊。还有一个物业呢，物业应该是不担责任吧，因为发生在家里是吧，孩子有梦游的这样的一个问题，物业也不知道，这个从防护方面物业要担责任吗？
4: 没有责任啊，你这个是这个专属住宅内的，人家肯定管不到啊。
3: 没有啊，您稍微提醒两句好不好？这个事儿，
4: 第一个，作为家长来说，你肯定要尽到监护责任，孩子有梦游肯定要去有专业治疗，第一个。第二个，肯定是要加强屋内的防护措施，尽量不要让高危的孩子单独过夜。
3: 好，来，我最后一个问题，我们跳开这个案件讲一下，如果是成年人，哎，我有梦游这个习惯，比如说哈，我梦游了，然后我去梦游的时候盗窃了，非法侵入他人住宅了，故意毁坏财物了，等等很多种情形，是吧？这个担不担责？因为要做一个精神病，类似于这方面的鉴定吗？它和精神病还不太一样啊。您简短说。
4: 这个鉴定来确认他有没有辨认和控制能力，在犯罪的时候，如果有的话，那就不能免责；如果是完全无民事行为的，就是无责任能力的人，那是可以的。
3: 好的，当然民事赔偿还是要承担的啊。
4: 对，
3: 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说理说法，感谢您，同样也结束今天的高爽说法，感谢各位收听，明天见。
1: 高爽说法为您推荐， 全国文明单位省律师行业高质量发展引领奖获得。

0: 者，江苏茂通律师事务所首席合伙人刘茂通，第十次全国律师代表大会代表，团队擅长国际贸易与投资、公司法律、国际国内商事仲裁、建设工程、债权债务、知识产权、企业重组等法律业务。请律师，我们推荐江苏茂通律师事务所刘茂通律师，电话18020579777，18020579777，18020579777，18020579777。高爽说法节目收听时间，首播江苏新闻广播15:10到16:。复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22:30到23:。想咨询法律问题和主持人高爽互动，请下载大蓝鲸 APP， 节目微信公众号高爽说法，网络收听方式江苏广播网3w.vojs.cn， 智能手机下载大蓝鲸 APP 或蜻蜓、喜马拉雅等搜索高爽说法，可随时收听。
1: 遇到法律问题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到律师事务所找律师咨询费用太高。高爽说法节目律师为您免费解答。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2: 北京时间23:00。
1: 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电波架起桥梁，热线为您解忧，和谐社会的基石，公平正义的强音，正风热线。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江苏省广电总台联合制作。
4: 欢迎收听正风热线复播节目。
5: 各位好，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为您直播，我是王景。你可以通过荔枝新闻客户端视频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号正风热线、一追到底抖音号正风热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镇江地区 FM92.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 同步收听收看。各位，此刻我们的新闻热线为您开通02583195110、02584658888，你也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正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我们也非常欢迎各位向我们提供新闻线索。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扬州市民唐女士向我们正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组反映，2027年江苏省智力运动会竞赛规程当中，给中国象棋的项目设置了新的年龄限制，在本届智力运动会当中，围棋、五子棋、跳棋、国际象棋等项目的儿童组年龄的门槛略有不同，但是只有象棋项目是禁止2018年以后出生的孩子参加比赛。那么唐女士家的孩子是2018年出生的，学习象棋已经有1.5年的时间，正是因为这条新规无缘本届赛事。此前唐女士通过12345向江苏棋院询问原因，得到的答复是2018年之后出生的孩子呢，年龄偏小，识字相对比较困难，对局质量不高，对此家长表示不认同，说不少孩子在幼儿园阶段就已经开始接触了象棋。那么唐女士的孩子明年即将升入4年级，并不存在识字方面的一些障碍，在她看来，这样的一刀切的年龄限制会给很多小棋手失去锻炼的机会，也不利于中国象棋的普及和推广。同样的一场赛事，那么同一个儿童组门槛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距？带着家长的疑问，马上我们来现场电话连线江苏棋院副院长吴佳明。吴院长你好。
6: 主持人好。
5: 啊，吴院长，首先我们想了解一下，就是省智力运动会啊，就中国象棋这个项目，儿童组对参赛选手的出生日期的限制是在2015年1月1号到2017年12月31号，就是这个时间限制，它的依据是什么？
6: 啊，是这样的，主持人，我们就是江苏省的智力运动会呢，它是年龄的设置是依据上委，也就是说国家体育总局，体育运动管理中心，它制定的就是全国智力运动会它的一个参赛的年龄底线。
5: 嗯，
6: 就是明年2027年我们上半年举办的这个江苏省的智力运动会，主要是为下半年全国智力运动会选拔人才，所以呢，我们的依据主要是参照了。历年的就是这个
7: 整，就是整数的整，建
5: 这个我知道，整建制后面是什么？
7: 创建、
5: 创建是吧？
7: 对，
5: 创建线。那也就是按照徐先生讲的这个一亩补300块钱是吗？
7: 对，
5: 那他符合政策，这个为什么拿不到资金呢？
7: 就是这个资金，我们做第三年，等于省农业农村那个财政钱下给我们了，但今年呢，他5月份的时候他又把这个钱给收回去了。
5: 是谁把钱收回去了？
7: 他们省财政。
5: 是省财政吗？
7: 省农业农村厅，反正他们联合行文的。
5: 哦，是省农业农村厅把钱收回去了是吗？
7: 对的，收回去以后呢，他又重新下了一个400万给我们。
5: 下了400万，他收回的资金是多少？
7: 233万。
5: 232万。
7: 233，
5: 这是，这是下发的，就是原本下发的资金，对不对？
7: 对，这是因为正常的资金应该是360万，它是先下了第一批。
5: 先下了第一批，您刚刚讲的这笔资金是中央财政，对不对？
7: 对，中央财政，然后省里面再分级的各个县市，
5: 就中央财政分到省财政，省财政再把这个钱分到各个。就是等于是各个相关的项目的主管部门，我的理解对吗？
7: 对，各个相关的地方财政。对，
5: 那现在我们对照着一下，这个资金下拨跟我们实际需要奖补的资金一致吗？
7: 一致的呀，就是我们按照他这个资金，我们才做这个才做这个方案的。对
5: 啊，那我就很奇怪了，那前两年资金下发是很正常的，对吧？
7: 对，也是每年都是下来分两次下达。那么第一次下达，那么大概在年前；第二次下达在年后。
5: 一个年前，一个年后。那这次为什么这个下发了又收回去了呀？
7: 我这个不懂哎，他也不给我们解释。
5: 你是说农业农村厅没给你们解释是吗？
7: 对的，我们也沟通过了，他们的意思可能，就是说你可以省厅里面说去，根据这个情况，你可以用这笔资金，到时候我们就可以用。
5: 那就是说，现在他们其实没有给你们一个明确的回复，
7: 对，他只是口头的一个回复，口头说可以，但是口头的话，这个不能作为一个文件那个资金来源的。
5: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啊，就是说，虽然可能这方面财政的资金可能有另外的一些考量，然后请你们自己解决，然后你们的确又有资金解决，现在只是说没有得到一个省农业农村厅正式的一个授权，对吧？
7: 对，
5: 或者说
7: 这
5: 个资金到底来源在哪里，怎么使用，你们
7: 没有
5: 对，就是没有得到一个上级部门一个准确的指导的意见，那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是可以解决的呀，对不对？
7: 那是可以解决的，我们就很简单，只要我们省厅里面就是你告诉我们可以用，给一个纸质的回复函就行，
5: 反正这个资金你们也是有的，对吧？
7: 对，
5: 好，这里面还有个问题，刚刚讲就是这个财政资金已经下发了，然后又被收回了，是被农业农村厅收回了呢，还是被省财政厅收回了？我记得你刚刚讲的好像
7: 是
5: 农业农村厅，是不是？
7: 它是两个部门联合行文的。
5: 那这个钱是被谁收回了呢？
7: 因为钱都是在财政厅上面的，因为他可能钱都是我们省财政厅到我们区财政的，他不到我们农业局，也不到农村。
5: 那我的理解就是这笔钱现在又回到了省财政厅的账户，对吗？
7: 对，
5: 可以这么理解是吗？
7: 对，
5: 那我觉得这里面可能还是需要农业农村厅跟财政厅做进一步的协调，
7: 可能还是农业农村厅，农业农村厅
5: 怎么使用？
7: 对。
5: 另外呢，如果说省农业农村厅明确说这笔资金由地方解决，那地方又有这笔资金可用，那我觉得还是省农业农村厅还是要给出一个明确的指导意见。
7: 对，
5: 但这里面我觉得吴站长还是有个问题的哈。那如果说这里面的资金明明是中央财政下拨的，那为什么要地方自己来解决这部分资金呢？
7: 哎，这个里面最好还是让他们自己解释，我不是太
5: 这个问题你解释不了

0: 是吧？我
1: 对
0: 理
1: 对
0: 解
1: 对，
0: 啊，我理解，
1: 对
0: 因
1: 对
0: 为
1: 对
0: 我
1: 对，
0: 比较理解你这个问题，你回答不了。
1: 可能他
0: 那
1: 们
0: 这样，
1: 分配的时候
0: 这个问
1: 可能
0: 题
1: 没
0: 你
1: 考虑
0: 回
1: 清
0: 答
1: 楚。
0: 不了，因为这里面可能还有省级层面的一个财政资金的分配的比例问题，对吧？但是我觉得我们今天关注的一方面就是我们这样的一笔资金专款专用有没有把它用好，然后该得到受益的种粮大户有没有得到受益，这第一点，对吧？第二点，那现在如果说省级层面明确说地方来解决，地方也有这笔钱，那我觉得我们地方还是要跟省农业农村厅抓紧对接，看看我们怎么解决，要给出明确的方案，因为大户还等着这笔补助的钱，
1: 对
0: 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好
1: 对，
0: 吗？我觉得我们
1: 好的，
0: 就是在自己的这个岗位职责，把我们的这个职责尽到位，好不好？
1: 可以可以，
0: 好，
1: 反
0: 徐先
1: 正我
0: 生在线
1: 们，
0: 吗？
2: 再见再见，
0: 好，徐先生，刚刚一直是我在交流啊，您听了有没有问题？
2: 没问题没问题，
0: 没有问题，就是希望我们赶紧拿到这6万块钱，对吧？
2: 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
0: 嗯，
2: 对的
0: 好，
2: 对的，对。
0: 那这样这个事情我们继续保持关注吧，好不好？
2: 好的，谢谢王老师，谢谢王老师。
0: 嗯，好，那这样这个问题我们就先关注到这儿。
3: 与你同心，与时代同行，江苏新闻频道全新出发。
4: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早安江苏”开始。
5: 是正在直播的
3: 全天候，我们一直在线。
6: 江苏直播的新闻360，
3: 直击第一现场。
4: 此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7: 总决赛现场。
3: 追踪事件纵深。
8: 这个是不是调过了？
9: 我们在卖水。
3: 解析社会热点。
10: 莫要急着下定论，
11: 公平才是王道。
3: 守望公平正义，
12: 究竟该如何定罪？
13: 办走私贩卖毒品罪。
3: 政务监督常态化，回应你的每一份急难愁盼。
14: 打不通电话，也不让我们送上去。
15: 我们不能管吗？
16: 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17: 优化丰富沟通的渠道。
3: 重构政策解读新体验，让新政直抵民心。
18: 原来的6个环节，现在只要压减为1个。
3: 全新内容，蓄势待发。丰富节目样态，打造王牌活动，万千资讯，让民生所需温暖可及。有态度，有深度，更权威。江苏新闻频道2026，焕新启航。

0: 心灵之声，心灵之声，海上生明月。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1: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0: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1: 此刻风动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0: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1: 海上生明月。
2: 大家好，这里是海上生明月，我是江琪。提到旅游，大家第一反应是不是固定行程、走马观花的跟团游？但现在啊，越来越多人会更偏爱随心所欲、量身定制的专属旅游。行业在变，出行方式在变，深耕旅游十几年的从业者更是最直观的见证者。今天我们就请到了一位特别的嘉宾，定居苏州十余年的台胞熊大熊新传。

0: 有趣的事情，
1: 一个很有趣的体验哈。
0: 对对对，
1: 您平时去到那么多地方旅行，那么多的客户，他们也会成为您拍摄的素材吧？
0: 基本上我现在真的是凡走过必留下痕迹哦，就是走到哪里我都会在思考说这个地方是不是可以把它拍下来。
1: 拍一下，
0: 对，所以说这两天我们也计划要到南京来嘛，然后包含夫子庙啊、总统府、牛首山这些地方，我觉得都是很值得推荐给岛内的台湾朋友们。对，我觉得来南京这几个地方都要去，所以说下次可以把这些拍下来分享给大家。
1: 刚才您也聊到，在您的视频里面，其实我们偶尔也会看到您家人出镜哈，我看到过您可爱的女儿，这些家人出镜的过程，他们都 OK 没有问题？
0: 哎，我家女儿这样长大了嘛，我现在拍视频的时候，她说：“老爸，不要再拍我了。”对对对，但其实也还好了，也还好，对。
1: 您女儿现在多大？
0: 我女儿现在是二年级的，她刚好是2019年出生的。
1: 那他现在在苏州读书吗？
0: 对对对，他现在在我们家门口的公立小学。
1: 公立小学。
0: 对对对。
1: 他出生之后拿的是大陆的，是拿的台湾的身份？
0: 目前还是大陆户口。
1: 还是大陆户口。
0: 对对对。
1: 他会觉得自己是哪里人？
0: 其实我觉得小朋友的这个想法真的蛮有意思的哦。就像我小的时候，人家问我是哪里人，我都跟他说我是湖北人。因为我爷爷
1: 孩子要不要课外的辅导啊，要不要怎样，这些大事小情谁做主比较多？
0: 这种大事情当然是要由大人来做主，但大人就只能让我太太来做主。
1: 然后太太又很直接，就明确的告诉你我们要这样要那样。
0: 是的是的是的。
1: 那在我们是在大陆定居还是回台湾去工作生活的问题上，也是他决定的吗？
0: 其实我觉得这块倒是没有任何的分歧，因为我来大陆已经12年了，我从刚开始来大陆的时候，我其实算是适应的很快。我来大陆大概2-3个月，我就已经很适应这边的节奏了。那时候来大陆，我就觉得大陆是在蒸蒸日上的时候。我甚至跟很多岛内的朋友讲，我说其实在大陆我看到是未来很大的机会。所以包含现在在大陆已经有一定的事业，有一定的起色。所以说如果现在在问我说要不要回台湾，其实我也会在评估。因为毕竟我们从事服务行业的。
1: 是。
0: 如果回到台湾的地方的话，我可能不会有太大的这种竞争力。我讲实在话，因为毕竟现在岛内来讲的话，可能就是科技业这块会比较好
1: 啊。对，
0: 那如果是从事科技业来讲的话，回台湾可能是。

到这里，今天的海上声明月就要结束了。您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更多精彩，只需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通过大蓝鲸搜索海上声明月，即可进入音频专区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另外，请多多关注我的音频专栏《其他时间》，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人物专访。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应江苏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0: 解析，抽丝剥茧，请听案件聚焦。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案件聚焦，我是主持人高爽。
2: 我还怎么样？现在看不清楚，但毫无疑问的，这个事情的起因是马某英和女孩发生争执，这个过程中周某动手杀人，无论是他们之间是不是构成共同犯罪，有点毫无疑问的，主犯肯定是
1: 周某啊。然后他那个妻子马某英是一个从犯嘛？因为杀人是周某去杀的，分尸抛尸是夫妻俩共同的，对吧？后一个阶段两人共同，那这个他的妻子是一个从犯这个地位啊？
2: 嗯，不好说，这个要具体看的。但是从这个情况来说，两个人共同实施杀人以后，共同进行分尸，然后进行抛尸，这个基本上是这是两个人共谋的一个行为。这个行为这种情况下，我们通常要考虑两个人，一个共犯，可能到时候要不会区分主从，两个人作用地位相当。
1: 那有可能啊，如果不分主从，有可能两人都是死刑。
2: 对，两个都犯死刑，
1: 对吧？
2: 但是不可能两人都死。
1: 啊，一个是死刑立即执行，一个是死缓。
2: 对，有可能，
1: 这种可能性大一些哈。
2: 不排除说，你虽然说都是主犯，但考虑到作用，毕竟还是有
1: 区分
2: 重要。
1: 嗯，
2: 对，这种情况下可能会判无期，也有可能。
1: 啊，也有可能。
2: 对，
1: 啊、必须要依法严惩，太残忍啊！太残忍啊！好，来，这个案件是历经21年以后案件告破，啊，有没有过一个追诉期？因为最长嘛，就20年。对吧？但是这个案件如果在当年已经是，比如说启动了立案了、侦查了，没有过吧？追诉期21年了哈。
2: 这种情况下，只要公安机关立案了啊，由于你犯罪嫌疑人逃避侦查，导致公安机关迟迟没有破案，那即便再过再长的时间，只要公安立案了，那这种情况下都不存在一个追诉期的问题。
1: 对，当年已经立案了，所以没有这样的限制啊。
2: 对，
1: 好，那么这是刑事方面啊，然后这个民事赔偿怎么赔？这个赔偿是按照当年的那个标准，丧葬费啊怎么样，实际产生的损失，还是按现在怎么来计算这个啊？
2: 原则上说要按现在的标准来，事实上你现在按现在标准你也没多少钱，就赔丧葬费啊。西安按照陕西的标准，目前的话丧葬费2026年的也就才58000多块钱。
1: 只有一个丧葬费吗？其他的都没有吗？
2: 其他基本上就没了，因为它本身也不存在什么医药费，也不存在什么误工费、护理费、什么营养费、交通费都没有。
1: 都没有。
2: 对，
1: 精神损害抚慰金显然也没有，
2: 没，
1: 对吧？这个是对方判了刑，不会有啊。
2: 嗯，
1: 所以我们来讲讲，就这个案件的提醒好不好？就是说，这个熟人之间作案啊，防人之心不可无啊，熟人也要当心呐、啊，对不对啊？邻居啊，是吧？您来讲讲提示好不好啊？
2: 从现在很多情况我们不是特别清楚，但是从新闻报道内容来看，是那个周某英看到女孩跟她的丈夫举止亲密，嫉妒，动了手。那这种情况下，这个里面有没有被害人本身有没有过错，我们不清楚，当然也不好妄加揣测。你能想到你让人家吃个饭，然后就给人杀了？这个一般从正常人的考虑来说，很难想象到。
1: 对，
2: 如果说这个女孩子平时跟周某夫妇也不是同乡，也没有其他什么关系啊，尽量的还是叫保持一个正常的接触啊，没有必要授人这个叫以柄啊，这个瓜田李下。还是要注意一点，以免呢给自己造来一个叫怎么说呢叫

0: 无妄之灾。
1: 是，要特别注意防范啊，这是一块啊。还有一个，因为这个案件确实讲到像您提到的这个，因为什么，就这个马某英看到这个洋洋这女孩和她丈夫似乎很亲密，是吧？所以可能醋意大发嘛。两种可能性，第一个就是确实没什么事儿，这个马某英就是觉得有点吃醋了，是吧？生气不满了，这是一种情况。然后呢，这个争执啊，男方就痛下杀手哈。还有一个情况，确实可能有一些暧昧也好，怎么样不好揣测了啊。就无论是哪一种，这个对案件的影响，无论是刑事也好，还是说民事方面赔偿也好，没有任何的影响吧？这个走向不会有区别吧？
0: 对民事来说是没有任何影响。
2: 北京、上海、重庆等地都设有采集点，所有上传到平台的人都会加水印，用于追踪和维权。当记者追问数据存在哪时，该工作人员表示，数据不在公司自己的硬盘上，而是放在云服务器上，是加密的。签约则采用电子协议。河南省信息安全保密协会常务副理事长古彦斌告诉记者，面部特征、虹膜、指纹、声纹、身份证照片，按照新的国家标准，都属于敏感个人信息。你如果收集到个人信息，那么你必须做好相应的保护措施，从收集到存储，到加工，到处理，到各种的共享，到最终销毁，每一个环节都要按照国家的标准去做。古彦斌特别强调了存储位置，法律对个人信息出境规定非常严格，所以人像授权平台存储的信息必须是国内的云服务器，不允许把数据存储到境外的服务器上，同时要有相应的保护措施，保护你的数据不会被黑客偷走，不会转卖出去，不会干别的事。这对于人像授权平台安全要求非常高，如果达不到保护要求，可能要面临着罚款和刑事的处罚，其实风险还是挺大的。
1: 嗯，好的，结束警官说，我们要来提示一下啊，一会儿呢进半点广告，广告回来以后解答您的法律问题。所以您的咨询您可以发微信来找我们的大律师了啊，四个字儿，高爽说法，加关注啊。在微信的公众账号您搜索一下啊，高爽说法加关注，我们所有的咨询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啊，都会尽可能给大家解答好，服务好。您记好了，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啊，高爽说法加关注即可。好，我们进广告，马上就回来。
3: 高爽说法律师推荐，顾红梅律师，江苏新高地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擅长处理公司或者个人之间各类合同纠纷、经济纠纷、债权债务纠纷、建设工程合同纠纷，包括工程质量、拖延结算及拖欠工程款、离婚析产以及继承纠纷等等，从业经验非常丰富，具有较高的法律造诣，专业资深，认真负责，是值得信赖的优秀律师。打官司我们推荐顾红梅律师，电话1385153-2086，1385153-2086，1385153-2086，1385153-2086，微信同号。
4: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1: 好的，半点回来以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爽。首先呢，给大家推荐两位非常资深的律师啊。第一位呢是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啊有较深造诣，现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及各类经济案件的办案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呢，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1385161756。再说一下打官司呢，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1385161756。那第二位给大家推荐的资深律师呢是贾小健律师，连胜江宁律师事务所系连胜南京总所实施一体两翼战略，在南京南部城区设立的分支机构，毗邻高铁南京南站，交通便利。服务团队当中有法学博士、大学教授和资深律师，实行的是团队办案，

0: 拉雅等搜索高爽说法，可随时收听。
1: 遇到法律问题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
2: 北京时间两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座谈。
4: 它主要的诱发因素是什么？咱们有没有相关的一些统计？
5: 这个话题还挺大的啊，因为我们儿童院心理科呢，其实是在这几年整个全社会对于儿童心理是高度重视的这个大背景下，我们在2024年底独立成儿童心理科。这个科室下面其实有很多，我们看那个挂号的这个就能看到，其实有很多的这个专病门诊。有的是大家能理解的，比如说学习有些困难，
4: 学习困难门诊，对，
5: 对，注意力不集中，或者情绪有些问题的，或者有一些小朋友的这种孤独症的评估，也有一些大人不太能理解的，就是相对来说更专业的术语，说心理行为，心理行为门诊。所以，其实这几个专病门诊都会有一些重叠啊，你说学习困难，有一些内容其实就跟多动是
4: 有
5: 重叠
4: 的，
5: 对，是一个是一大类一个非常常见的发育神经系统的一个发育性的疾病，叫注意缺陷多动。当然它也有并不是因为这个生理原因造成的这个疾病，它可能是一些学习方法的或者学习环境的不适应，它也可能造成他学业的这个困难。那家长呢，可能更多的是关注一个结果，或者说一个他们能理解的一个症状。他心情不好了，他学习不好了，他跟别人相处不好了。但是呢，通过我们门诊医生的这个深入的这个沟通，我们讲的叫精神检查，还有我们很专业的心理评估，我们会发现会有一些共性的东西。比如我们会把整个心理儿童心理分成两大类，第一个就是神经发育类的，孤独症、多动症、抽动症，这一些。那另外一个呢，就是现在越来越引起重视的叫情绪类的，抑郁、焦虑，有一些强迫，甚至有一些也有一些重性的，有一些精神病性症状的。所以这一大类，所以这两类你说它的原因是什么，我们认为所有的心理科的病因都是一个多因素的。心理、生理、社会，其实整个不光是心理科，其他的这个内外科也开始在讲这个心理、生理、社会整个综合去分析一个疾病的原因。那心理科可能更偏重于心理社会因素的多一些，因为他可能这些身体的问题其实也不会太频繁的出现在我们这儿，所以我们接触到的肯定是心理社会因素，就是不稳定，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反复的情绪像一个曲线一样，上上下下过山车一样，上上下下起起伏伏，那肯定是我们要引起重视。第二个行为我们也是能看得到的，那哭也是个行为，对吧？所以一个孩子能跟你哭或者发脾气，他其实一方面是表达情绪，一方面他也是个行为。那有一些小朋友他会有这种发脾气，然后呢过激的，比如说对家长很冲动，甚至有一些伤害性的动作，对同伴，他原来不是这样子的呀，他对原来对同伴还可以，他现在突然间对同伴不友好，他会跟同伴发生很多的冲突。那有的小朋友经历了一些创伤性的事件以后，好像整个人变得像退回到他原来几岁前的一个状态，我们叫退行的一些行为也有可能的。比如说要支架呀，比如说好像过度的需要爸爸妈妈陪，说不可以独处啦，可能是跟他年龄或者跟他神经的基线是有一些偏差的，甚至说晚上会尿床啦，然后第二天不愿意去学校啦，然后呢有的时候

0: 所以家长呢，就是一个很技术的一个，为了现在啊，就是一方面呢，我们会讲，像刚刚星就是这种躯体化的症状也讲，我们要理解的，但是也会有一些家长啊，会有一点过度关注的也有的，就是他会把这个紧张的感觉他自己也更紧张了，所以他只要孩子一碰，他自己也紧张了，所以这种情绪他其实并没有完全的接住，而是会放大，
1: 嗯，
0: 对吧？所以在孩子出现难受，不管以什么方式在表达，是身体的疼痛，还是说嘴巴，还是说在乱发脾气，我们家长一定是一个接得住情绪的一个很稳定的，就像一个兜子，我能够先把这个东西接住，不让它落地，我们把这个情绪先处理了以后，那我们才能处理引起这个情绪的问题，就我们会讲先处理情绪，再处理问题，
1: 对，
0: 因为孩子在激动的时候，我要跟着激动，那我们的其实理性都是在下

0: 我留意到张主任您在讲的时候啊，刚才给我们做的示范，他的那个句式啊，都是，哎，我看到，我怎么样，我怎么样，然后才会说我看到你怎么样，我感受到你怎么样，而不是你怎么样，你怎么样，我们是误导了，可能对，就是比较容易像是那个手指头容易指到对方，你怎么又哭了，你怎么又生气了，你这个怎么这么做不好等等，有的时候会偷偷玩到凌晨一两点，我把手机没收了，他就摔东西踢门，然后也说一些这个表达这个威胁家长的话哈。 那他说我既担心他沉迷手机，也很担心他真的出问题，那我到底是该管还是不管？我该怎么管才对？这本来也是我们要准备问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会发现手机是现在矛盾的一个焦点哈。嗯，
1: 是的，所以我在想，其实到这个时间段，就是问题已经很凸显啊。
0: 嗯，
1: 这个时候我们就处于一个好像很难，
0: 对，
1: 但是如果把这个事情，把这个战争。 其实，在2年之前或者3年之前，我们就有一些，就是预计到可能手机未来可能会影响我们的孩子。而在2年前、3年前，我们就已经在制定一些规则，就会不会好一些。所以我们大家大人也在沉迷手机，我们没有给孩子做一个榜样，说啊，我们回家以后什么时间段是家人一起沟通的。 什么时候是要放下手机的？我们有的大人也活得很自我，对吧？只是你大人有你的理由，说我工作了一天，我回来放松，但是孩子也学习了一天，所以到孩子呢，他这句话回给你，你好像就被他怼的就无话可说，所以如果再小一点，因为很小的时候更好建立规则，而且你让他接受这个规则是对他有帮助的，是从小给他的灌输，就像我们闯红绿灯，我们从小给他灌输的这个理念。

0: 因为药物治疗是我们国家治疗细骨关节的一个主要手段，因为除了手术之外嘛，那就是药物治疗。那么常用的药物呢，就是一些非甾体类的消炎药啊，包括外用的内服的，还有一些关节腔注射的啊。因为对一些骨关节炎不是很严重的分期在1到3期之内的患者呢，我们都可以选择一些口服药物。如果没有用的话，那我还可以关节腔打玻璃酸钠，打击一些什么几丁糖啊这些。
1: 那还有一些呢，我们现在比较新兴的一个呢，就是打PRP，那这个东西就是副小表管血浆，它也是有一定的修复作用，但至于说干细胞治疗，这个因为还没有国家还没有允许，所以我们不推荐使用啊。那第三个阶段呢，就是一些修复性治疗。修复性治疗主要包括呢，就是我们一个关节镜的微创手术，还有一些呢膝关节周围的截骨手术，这些呢就是为了改善下肢的力线或者修复我们可以修复的一些 软组织或者说一些软骨，这些呢可以通过这个手术微创手术啊，或者说截骨的手术来进行修复或者进行矫正。但是呢，我们常规的老年人来讲的话，我们的关节镜是不作为这个细骨关节的一个

0: 那是做了全新的升级是吗？
1: 没错，配料表呢还是那个经典组合，但这一次的选料更加讲究了。就是这一盒安睡膏里面用的都是道地产区的原料，像酸枣仁、必须选用中国的酸枣仁之都河北省邢台的，地处太行山的丘陵地带，天然生长，没有人工干预，而且呢昼夜温差也比较大，有利于酸枣仁有效成分的积累。龙眼必须是福建莆田的，茯苓是云南丽江的，山药是河南温县的，真的是做到了用心熬出一罐好药方。
0: 听说呢，光是熬制就采用了八反九制的工艺，要2天2夜，这个时间确实不短。
1: 对，因为呢，像膏方这种东西啊，最怕大家只看最后这一小瓶，却不知道它前面经历了从原料处理到蒸制、浓缩，再到蜜炼，整个过程需要时间。2天2夜的人工熬制，也意味着它不是简单的把几样东西混在一起就结束了。所以呢，大家今天听到这一款产品，重点可以记住几个关键词儿：第一个，国药药材出品，这是品质的保障；第二，全新升级11味原料；第三，八反九制蜜炼工艺，需要2天2夜人工熬制。我们这里没有加任何的蔗糖在里面，所以呢，不用担心过甜不敢吃的情况。价格呢，咱们也直接不绕弯子，市场售价呢是149块钱一瓶。我们呢向打进订购热线400710-2802的前30位听友，免费发放大额健康补贴，每盒安睡膏您到手价只要29块钱。
0: 哎呦，每罐才要29块钱啊，那相当于是二折的体验机会了，算下来每天花费不到1块钱哦。
1: 没错，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哈，400710-2802，400710-2802。不仅如此，今天如果您按周期订购呢，我们还有惊喜好礼赠送，补贴的名额有限，热线呢只开通5分钟，400710-2802，400710-2802。
0: 市场价呢是149元一瓶，那今天呢是29元，这个价格叔叔阿姨一定能记住。但我还是那句话，一款东西到底适不适合自己，只有体验了才知道。所以说，拨打热线订购体验，按周期吃，相信咱们的推荐。400710-2802，400710-2802。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说一说啊，这瓶膏方是怎么做出来的吧。
1: 好，咱们接着往下说哈。刚才呢，咱们说到了这一款国药药材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是经过了八反九制的工艺。这个词儿啊，听着有点专业。具体说，一锅膏方真正开始制作之前，原料呢要先经过辨认、挑选和处理。哪些原料需要清洗，哪些需要浸润，哪些需要分别处理，不能完全按照同一个方式来做，更不是几种原料往锅里面一倒，煮一煮，搅一搅，最后啊装。

0: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1: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2: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1: 检查？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0: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
3: 机器人手术，很多患者啊，听到机器人手术以后都很害怕，说我不要机器人给我做手术，我还是要医生给我做手术。这里啊，告诉大家，其实啊，不用担心，机器人手术啊，它是腹腔镜手术的升级版。这种胃食呢，它是不消化的，容易形成一个大的结石。那么除了这个饮食以外，我们第二个就是要重视的就是这个活动。我们要鼓励患者就早期下床活动，早点下床，促进这个胃肠功能的恢复。然后能够出院以后呢，回家以后呢，不要去做重体力劳动，不要去做搬重物这样的一些活动。可以散散步啊，然后可以这个
4: 轻微的做一些家务啊，是不是
3: 做点对轻型的家务啊，这些都是可以的。
5: 您刚刚说就是鼓励病人早期下床活动，那像一般这种胃癌的微创手术做完之后，病人大概在多久可以进行下床活动？
4: 最快多久能下来？
3: 最快我们当天就可以下来。
5: 哇，这个微创手术
4: 应该是微创手术
5: 当天就可以下床。
3: 但是呢，还是有很多人呢，因为

0: 传统的观念，觉得我刚做过手术，
1: 嗯啊、对，要躺一躺，
0: 对，要躺一躺，
1: 对，是的，是的，
0: 对，其实是我们觉得是可以下床的，
1: 嗯，而且就是尽早下床进行一些就是低量的一些活动的话，其实还是有助于他的康复的，是吗？
0: 没错，是的，
1: 哦，所以还是要注意啊。
2: 是，
1: 来，我们要给各位再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室的嘉宾啊，这是来自于南京市鼓楼医院胃与疝外科的王蒙主任。那今天呢，王主任是给我们带来了有关于这个胃癌微创手术以及胃食管反流的外科治疗的相关的问题。
2: 是的，
1: 当然如果说啊，您有胃肠道方面的问题，包括胃肠道间质瘤或者肠梗阻等这样的一些疾病，想要向王主任来咨询的话呢，现在开始依然是可以来向王主任提问的啊。可以打开我们江苏广播大蓝鲸的客户端，在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里面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看到我们今天的 live 互动专区，在节目的互动帖当中来留言提出您的问题就可以了。
2: 嗯、当然，也有很多朋友在问我们，就是在哪里收听我们节目？就收听节目的话，一种是通过收音机。嗯，还有一种方式，就可以打开我们大蓝鲸江苏广播的官方 APP 大蓝鲸，找到我们名医云诊室的节目，也是可以来进行实时的收听的啊。
1: 嗯，那再一次提醒各位，来提问题的同时呢，您不要忘记了把性别、年龄还有具体的病征以及你需要提的问题都要表述清楚。
2: 对，
1: 或者说之前有没有在医院看过类似的疾病，
2: 是
1: 医生给了什么样的诊断，最好都能给我们反馈清楚，那这样呢也便于稍后王主任给大家来做一个详细的解答。
2: 对，
1: 好了，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在半点广告之后呢，我们将会继续回来今天的名医云诊室。
3: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4: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5: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4: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3: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1: 欢迎各位在半点之后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呢 FM91.2， 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2: 我是董明。
1: 好，我们的名医云诊室的直播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到3点，我们的复播时间是在周六上午的10点到11点。那今天走进我们直播室的嘉宾是来自于南京市鼓楼医院胃与疝外科的王蒙主任啊。今天有任何和胃部相关的一些疾病，大家都可以发信息来向王主任提问了。
2: 嗯、
1: 那我们首先的第一种方式，记住打开江苏广播大蓝鲸客户端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里面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在我们今天的互动帖当中来跟帖留言提出您的问题。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专家坐镇，权威解答，用电波搭建
1: 这个胃食管反流。如果说用药的话，一般就是大概吃多长时间的药它能够起到效果呢？
0: 正常来讲，我们如果说吃这种质子泵抑制剂的话，一到两周它就能起到明显的这种抑制胃酸的一个效果。
1: 哦，所以你看有朋友就问到了，有什么药能够改善这种胃食管反流的情况？
0: 好，这是我要讲的另外一个话题。
1: 嗯、
0: 就是我们除了吃药以外，我们还要特别要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来改善我们的胃食管反流症状。那么需要第一个吃什么药，刚才讲到了一种是质子泵抑制剂，它的作用就是抑制胃酸。我没法改变你的括约肌功能，那我就把胃酸给它降下来，这样它就不太酸了。第二种呢是胃肠道动力剂，就是我把我的胃液啊尽快往下排，这样它就减少往食管反流的这种食管里面去的这种频率。这是两种药。还有呢，更重要的是改变我们的生活习惯。哪些生活习惯要改变呢？如果朋友听众朋友们有这种反酸烧心的症状，第一个我们要做的就是我们晚上睡觉前2个小时尽量不要吃东西，尤其不要喝汤汤水水的。因为你睡觉的时候平躺，如果胃里面有大量的液体，如果你的括约肌松弛，它这液体就容易

0: 往食管里面反流、
1: 嗯、
0: 就会引起反酸，
2: 是
0: 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如果有胃食管反流的，建议你呢把枕头垫高一点，
1: 嗯，睡高一点，
0: 对、
1: 哦、
0: 睡高一点，它形成一个自然的角度、
2: 嗯、
0: 它也不太容易往上反，
2: 就 不会往上反、
1: 啊、
0: 对,
1: 对, 对,
0: 对，这
1: 是
0: 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建议你增加运动、嗯、增加运动呢，一方面呢可以刺激胃肠蠕动，
1: 嗯，
0: 把胃液往下排，第二个呢可以随着重力

0: 要看他有没有症状，如果他有明显的胃部不适的症状，胃疼啊、反酸啊、烧心啊，建议他是要进行正规的药物干预治疗的。
1: 还是要治疗啊，
0: 治疗的。那么药物呢，我们也是建议两种，一种呢是刚才讲的质子泵抑制剂，
2: 对，质子泵抑制剂，
0: 比如说什么雷贝拉唑、奥美拉唑之类的。第二种呢是建议他口服一种叫

0: 于我们的饮食。
1: 嗯，
0: 因为我们很多中国的传统文化喜欢合餐制，就是桌餐，大家坐一桌，然后大家一起夹着吃。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容易把这个幽门螺杆菌进行这个传播。
1: 嗯，
0: 特别是在东亚地区，
2: 嗯，
0: 幽门螺杆菌的发病率明显比这个欧美地区要高一些。

0: 我觉得啊，特朗普这个人，他是个商人，他是以交易作为自己的一个重要的手段的，也就是他说的，你手里没什么牌，手里的牌就是交易用的，不是用来打的，不是用来打对方的，是用来交易的。那么他目前的这个做法所传递出来的信号，我认为是很清楚的，就是不一定真的打。那为什么要说？说就是逼你，逼你让步。所以你看，特朗普的表态本质上是一场真实的，把一场真实的战争，它变成了国内政治的调节阀。这什么意思呢？就选举前，他一方面需要让战争的这个烈焰、火焰暂时冷却一下，来平息选民们的不安，确保油价。这油价涨了，老百姓不买就不会投共和党的票。那么选举以后呢，他又需要重新把战争的烈火给点燃，来干嘛呀？要巩固自己的强硬的形象，甚至来转移国内的矛盾。那这个问题虽然有点绕弯，但是我觉得他一点都不矛盾。为什么？就特朗普说了，我这个选举以后要打，是不是真打？不是。不是真的，而是会视情况来定。那么现在为什么要说？现在要说就是要达到自己的目的。我是强人，我在伊朗问题上不会让步，那么就会激起那些共和党的强硬派来继续支持。同时呢，油价也没涨，也让那些温和的共和党支持者就觉得，哎，油价我还能承受，我再继续支持共和党。所以你看，它的根本性的目的在这儿。那么，无论选举的结果如何，特朗普呀，他都在为选举以后打击预留了政治和军事上的一个双重的空间。那么，有一个变量，这个变量是什么？就是今天的伊朗根本不是伊拉克，也不是阿富汗，它有导弹，有无人机，有霍尔木兹海峡，还有地区代理人。如果战争真的全面爆发，油价必然会飙升，美军会付出代价。这个代价是什么？特朗普心里都不知道。为什么？如果他知道，他不会打这场战争。所以你看啊，特朗普是说了我要打，是不是真的打？不一定。为什么说？在你手里的选票要塑造自己强人的形象。
1: 那么陈教授，我们看到美伊现在在谈这个喊打喊杀的同时，外交接触也没有断过，对吧？那么怎么看待双方现在的这个外交接触，有没有取得一些哪怕小的突破？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3: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有这样的一个锂电池代加工加盟项目，在短视频的平台大肆宣传，投资少，上手快，足不出户就能月入过万。不少人被这则广告所吸引，缴纳押金，领取原材料回家以后加工。可是他们很快就发现，培训时一学就会，回家动手做出来的电池，无论怎么样努力，永远不合格，一分钱的加工费也拿不到。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先来听一段视频。
4: 电池组装分为四步，第一步拼装，根据电池的串并联数量将电池拼装出来。第二步点焊，用镍片将电池串并联连接起来。
3: 这段视频是河南新密警方在侦办一起诈骗案的时候，从被害人手中所提取的所谓教学视频。很多受害者在看完视频以后都觉得锂电池组装简单容易上手，但是当他们缴纳数万元的押金，制作的成品却永远无法通过工厂的质检。被害人崔师傅：
5: 焊接的不规范啊，对接的不规范啊，包装的不规范啊。
3: 崔师傅他是河南洛阳人，曾经是一名电工，今年50岁。2025年7月初，他在短视频

0: 的平台上看到了一个锂电池代加工的赚钱的项目。视频中介绍，跟着他们学锂电池的组装，工厂提供设备和原材料，简单一拼就能够月入过万。我们来听诈骗团伙的引流视频。
1: 一个月让你挣一万，先把你的城市打在评论区，我来告诉你怎么做。只要你能腾出一间，
2: 增加可以再改。
0: 交了押金以后，崔师傅被对方领进了一个操作间里，开始进行岗前培训。
2: 教的也就是把这种塑料壳子组装成上面这种第一块做的就是这样，这是做成的成品，上面这焊条都是用这台电焊机焊的。我做他在旁边说着应该是咋做，应该先做哪一步后做哪一步。刚开始时我就想着，如果他要求特别苛刻的话，我就不走了，就让他把钱返给我，他也不用给我发设备。结果做的话也挺轻松，不到40分钟一组也做好了，他们也满意。我说这还差不多。
0: 完成培训以后，工厂的工作人员让崔师傅放心的回家，还告诉他5天以后他就可以收到制作锂电池的原材料，开启赚钱之路。几天以后，崔师傅他就收到工厂寄来的制作锂电池的原材料。
2: 进而也就是一个脚踏的电焊机，200多块电池，一个电烙铁，一个剪刀，还有一些进来胶带胶条。
0: 在拿到这些材料以后，崔师傅根据培训老师教的步骤开始加工锂电池。为了防止自己有哪些做的不到位，在做出2组电池以后，崔师傅他就提前联系了工厂，想让工作人员把下关，看看自己制作的锂电池是不是合格。
2: 他说让寄过来，正好吧，这中间有几次我打电话他们电话打不通，那时候我心里就已经怀疑了。正常一个公司吧，如果正常运营的情况下，电话打不通的很少的。
0: 一连打了好几天的电话才终于打通了。崔师傅有点不放心，他打算拿着加工好的锂电池前往工厂走一走。
2: 如果他在现场吧，那时候我就可以说我退出，按合同约定吧，退我90%的钱，我就损失那个大概1000多块钱，也就这样，不再说。结果过来之后吧，这边这门已经让公安机关已经把他们封了。
0: 这就奇怪了，自己几天前刚刚考察的赚钱的项目，怎么刚做了2组电池，工厂就被公安机关给查封了呢？带着疑问，崔师傅报了警。那么警方为什么要查封这家工厂呢？原来2025年7月初，河南新密警方曾经接到一名男子的报案，声称这家公司以锂电池代加工的项目为诱饵，骗了他20000块。据报案人讲，几个月前他在短视频平台看到这家公司所
3: 质检人员，然后我说你这个质检人员有没有相关的资质，或者说你们质检这一块有没有相关的这种质检流程或者质检标准。他说没有。
0: 作为质检人员，既没有从业的资质，质检时也没有依据的标准，那么他又是怎么样给产品做质量检测的呢？
3: 在我们的一再追问下，他说是老板交代他，让他把所有送过来的这些锂电池从各个方面来挑这些锂电池的毛病，最终呢是让他们都成为不合格产品。
0: 产品合格与否全凭老板一张嘴。看来这报案人制作的锂电池之所以全部不合格，根本不是他们能力不行，而是不管他们怎么样努力，这家工厂就不可能让他们过关。那么这家工厂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在后续的调查取证中，民警发现这家公司从表面来看既有厂房又有生产线，但实际上在他们内设的机构里却只有财务部、化务部以及售后部门，连一名生产工人都没有。
4: 公司整体这个人员大概有这个20人左右，公司有管理人，管理人下边还有几个这个副总，再往下边就是几个部门，第一个就是化务部，专门负责打电话给客户初步沟通，另外就是一个质检部，对客户做的这个电池进行一个质量的检测审核，还有一个就是售后部。通过我们后期这对这个公司的这个调查发现，他这公司是没有3C资质认证的，完全不具备

指令的出警动向和我们的取线时间，两者高度相似，因此基于这一点，我们来分析研判，初步分析应该是境外的犯罪嫌疑人与我们的受害人约定好取线时间以后，便将信息发送给本地的取线嫌疑人，他们通过无人机航拍来监测我们刑侦大队的动向，随时掌握我们的。

0: 暴露以后，实施黑飞的犯罪嫌疑人立刻跑回了自己暂住的宾馆里，准备和同伴会合以后潜逃。殊不知他们的一举一动早就在警方的掌控之中。
1: 发现他们进入到宾馆以后，我们立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北京多云转阴，21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不断完善覆盖全人群的健康服务体系，健康中国建设稳步推进。
1: 王沪宁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0: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的重要兵源地湖北。
2: 四川省人民医院肿瘤中心主管护师段玲通过手势笔画写字交流，向老人叮嘱康复细节。段玲每周上门一次，开展 PICC 导管专业维护，上门护理费用中医疗服务费和耗材费都可以通过医保报销。
3: 在我们医院直了管以后代管居家，他现在呢需要的就是长期的一个静脉输注，比如说他输高营养，他笑得好开心，我就觉得这是我工作的一个认可。
2: 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是总书记心中最温柔的牵挂。如今开旗开足体育课，开展学校美育浸润行动，普及心理健康教育，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正以系统性制度设计的方式写进课表，跑向操场，融入评价。江苏省常熟市绿地实验小学教导处副主任程孝义。
4: 那么体育课上呢，会进行分层的教学，家校同步配合，
5: 在这里得到了难得的休整机会，完成了长征前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的准备，为后来率先抵达陕北，为中国革命立功奠定了。
6: 足3000人的红军战士以血肉之躯抵御飞机大炮的轮番进攻，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鹰山园家基地加农户的联动模

0: 加大空袭也门力度的回应。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表示，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此类袭击造成平民死亡和受伤，并对民用基础设施造成破坏，公然违反国际法，要求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说，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伊朗军方当天稍早前说，所有在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导航和识别系统的船只将被视为敌对目标，并将受到严厉而果断的处置。
0: 记者11号获悉，有欧洲官员表示，美国正威胁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供应机制，以此施压基辅，要求其停止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纵深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表示，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他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
1: 国际移民组织11号发布消息，一艘载有305人的移民船在吉布提
2: 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
5: 当。风力都是3到4级。
6: 省会南京今天多云到晴，今天最高气温25到26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是15到16度。
7: 权威声音，江苏要闻，江苏新闻联播。
6: 近日，省委举行学习报告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论述，坚持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江苏新实践营造良好环境。省委书记信长兴主持报告会，省长刘晓涛、省政协主席张义珍、省委副书记、苏州市委书记范波出席。
5: 报告会上，专家深入解读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核心要义、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深刻分析当前国家安全形势的新特点、新变化，对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做好江苏国家安全工作提出建议。信长兴在主持报告会时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国家安全工作，创造性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健全国家安全体系，增强维护安全能力，推动国家安全工作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要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论述和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一体学习领会，强化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政治自觉，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切实做好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各项工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守稳守牢重点领域国家安全防线，把维护政治安全摆在首要位置，守好意识形态阵地，加快提升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水平和安全稳定性，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安全能力建设，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风险的底线。要坚决落实维护国家安全政治责任，全省各级党委党组要认真履行主体责任，党委党组书记要落实第一责任人职责，各地各部门要增强政治敏锐性和工作的前瞻性、预见性，切实把维护国家安全的各项措施落细、落小、落实，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同志、省法院院长、省检察院检察长、省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省人大各专委会和常委会各工作机构、省政协各专委会负责同志、各社区市市委市政府班子成员和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协负责同志、在宁部省属企业、高校、科研院所负责同志参加报告会。昨天太湖光谷大会暨中国苏州光子产业发展大会开幕，省长刘晓涛、省委副书记、苏州市委书记范波出席开幕式大会，副省长沈建荣致辞，南京市市长李忠军出席。 光子产业是应用广泛的战略高技术产业，江苏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中

0: 重要指示精神，积极谋划打造世界级太湖光谷，以苏州为引领，南京、无锡、常州联动发力，瞄准基础材料光芯片、光通信、光制造、光显示、光传感、光计算、光医疗等赛道，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光子产业高地。本次大会以“光领万物，赋能未来”为主题，集中展示太湖光谷科研技术成果、创新产品，聚焦前沿赛道，搭建产业交流、成果转化和资源对接平台，推动光子产业进一步积聚势能，提质跃升。会上举行了太湖光谷聚力启航仪式，19个重大项目签约，太湖光谷十大创新产品和十大创新平台，太湖光谷产业基金发布，6家重大载体平台揭牌，江苏省太湖光谷产业联盟成立。省政府秘书长赵建军、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司局负责同志、省有关部门单位和部分社区市负责同志、院士专家、企业、高校院所及金融投资机构代表参加。
1: 近日，省政府办公厅发布关于强化本港扩容提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若干措施，从建设就业友好型城市、扩大优质人力资源供给、稳岗扩岗等5方面推出19条具体举措，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2: 为了让求职者找工作更方便，若干措施明确，我省将优化提升家门口就业服务站，构建15分钟就业创业公共服务圈，同时打造数字化就在江苏服务平台，向劳动者精准推送适配性就业岗位，把岗位送到群众家门口指尖上。高校毕业生是就业服务的重点群体，江苏明确15-5期间魅力，我省打造苏创助跑创业服务品牌，15-5期间将支持150,000名青年自主创业。我省还支持人工智能 OPC 新兴创业形态，打造苏创助跑 OPC 空间，助力一人公司拔节生长。同时建立退役军人创业创新项目数据库，对退役军人创业项目提供全周期帮扶。江苏将实施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行动，构建30分钟技能培训服务圈。通过开设技能夜校、苏技匠心云课堂等，让劳动者就近就变培训。15-5期间，全省将开展政府补贴性培训300万人次，其中人工智能领域技术技能人才继续教育和技能培训100万人次。面对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带来的变化，我省将探索在劳动密集型行业建立失业缓冲期制度，保障劳动者充分就业机会。同时发挥人工智能助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作用，挖掘数字化就业新机会。此外，15-5期间，江苏将帮扶500,000名就业困难人员就业，每年新开发5,000个公益性岗位，并安置困难群体到岗。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制度的实施范围也将持续扩大。
3: 人大代表在身边，
0: 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习近平总书记参加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对经济大省提出殷切期望。日前，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楚永红主持召开列席代表座谈会，列席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的人大代表，立足本职岗位，围绕交通、农业等领域的堵点、难点，谈调研、提建议、谋实招。来听江苏台记者刘正泽的报道。
4: 15-5规划纲要提出，持续推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全国人大代表、苏州港集团太仓新海港口开发有限公司楚峰指出，当前港口发展遇到的较大问题，一是老旧港区改造升级，二是港区扩容改建。
5: 建议对不实质影响泄洪的港区改造项目优化简化的审批路径，压缩前期办理周期，释放沿江既有码头的潜力。也建议在严格落实生态保护要求这个基础上，提升渔评等前期审批工作效率，推动沿江港口在保护长江生态前提下提质增效，实现生态保护与港口协同发展。
4: 沿江港口关系大宗货物联运，农产品出村进城则连着田间地头和消费市场，直播电商和快递物流是农产品出村进城的两条关键通道。这两个业态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暴露出新的利益分配问题。省人大代表、溧阳市代步镇格格粮食家庭农场负责人王颖反映，农户自主电商直播中，大主播、大直播公司充当中间商，选品时压价，货比三家，农户为了保鲜只能让渡一部分权利和利益。
6: 扶持农户自主电商直播，

0: 设立普惠性的专项补助，对农户的直播设备啊，产地分拣还有包装物流能够给予一定的补贴或者是以奖代补，然后培育本土的乡村主播或者是村级的示范点，打通农产品直连市场的线上通道。
1: 使人大代表、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苏州市分公司采香营业投递部班长周小芬则关注快递投送的最后一公里。他指出，快递驿站租房转让、装修成本逐年上升，末端经营微利甚至亏损，成本层层传导，快递员的收入不增反降。
2: 建议对现已建成的快递驿站现有的价格进行制定，价格管控机制，防止恶性竞争。特别是在快递驿站快递高峰期，像双十一、双十二的末端，很多社会驿站疯狂涨价。希望价格部门和省邮政管理部门对这个快递驿站进行规范化的价格管控。
1: 营商环境方面，省人大代表、南通爱德信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所长王海英从服务企业的经验出发，建议对一定金额以下采购项目采用简易流程，建立一次上传、全年复用的企业信息库，推行业绩、资质、社保、信用信息在线核验。
3: 所以呢，我也建议是培育有竞争力的劳务公司，把服务链条呢向前延伸，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更加稳定、可持续的人力资源支撑。
4: 现在是北京时间7:13，来关注空气质量。今天我省大部分地区空气质量优良，首要污染物是臭氧或 PM10。南京目前空气质量指数74，等级优。
5: 南京今天多云到晴，今天最高气温25到26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是15到16度。
6: 伟大远征，山河铭刻峥嵘。
7: 高见，孔子说。北盘江渡 Q， 屌丝说中央红军突破了北盘江天线，已经拉到了打开迎南大门的钥匙。
8: 1935年4月16日下午，红军将士和当地群众携手在灞草至坡门江面上架起了第一座浮桥。就在主力部队持续渡江之际，毛泽东与中革军委早已预判出战局隐患。提前锁定了整场渡江的最大风险点——花江铁索桥。梁正国，
7: 国民党他一定会从关宁出兵，通过花江铁索桥进入正红，阻击南京。渡江后西进的中央红军将会受到云头和拦腰阻击的重大威胁。
8: 1935年4月16日下半夜。军团长彭德怀命令十一团政委张爱萍率领十一团主力兵出铁索桥，以牵制关岭来敌。红十一团主力火速挺进针锋线的平街乡，直扑花江铁索桥防线，一路攻坚破阻，击溃沿线敌军，抢占了铁索桥南岸的有利高地，与北岸敌军隔江对峙。中共贵州省委党校副教授李阳。
9: 张爱萍将军的这样一个战术部署可以说是非常的精妙务实的，以少量的兵力去牵制当时的敌军大部队，核心的目标啊，就是锁死通道，不以大规模歼敌为目的，充分彰显了当时的红军不怕牺牲、顾全大局的这样一个崇高精神。
8: 就在红十一团主力死守铁索桥时，中央红军其余主力部队顺江推进，多点突破，顺利攻占了白层渡口。梁正国，
7: 这就是北城渡口。
10: 哦，在这个位置。
7: 1935年4月18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率精锐纵队前梯队从北城浮桥渡过北盘江。
8: 红军主力继续沿江推进，又在浙平渡口赶造浮桥，连夜组织抢渡，最终实现主力全员渡江，让蒋介石消灭红军与北盘江叛的图谋彻底沦为泡影。光阴荏苒，这片承载着红色记忆的花江大峡谷再度站在了贵州交通建设的关键坐标之上。2022年1月，六支至安陇的高速公路正式开工，作为贵州中西部纵向交通大通道，花江大峡谷将高速线路生生截断。想要打通这条通道，一座跨江超级大桥成为了破局的唯一关键。花江峡谷大桥总工程师刘豪，
11: 当时我站在展览馆，反过头一看，就看到这一个雕像，

0: 预定还有机会抽免单，祝你好运哦。
1: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2: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3: 龙吟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4: 喂，儿子，你教我网购呗。
5: 妈，您要买什么我来买就好了。
6: 喂，儿子，你有时间教我打网约车。
5: 妈，您要去哪儿我来给您约。
6: 儿子，知道你很孝顺，但我也想自己学会，我想和你一样。喂，儿子，手机上怎么预约挂号啊？
5: 妈，我来教您，您先关注医院公众号。
7: 这是一个崭新的时代，而你的父母需要拥抱的不只是你。当你追梦前行的时候，记得
8: 《为安全法》修订草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新增人工智能监管、网络食品经营等内容。人社部门辟谣，网传社保卡有金卡，每月还可申领补贴，均系谣言。沙特首都一机场遭袭，已致12人死亡，309人受伤。特朗普改口称，美国可能参与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多家投行上调中国股票评级，外贸资持续加仓中国资产。世贸组织预计，今年 AI 相关货物贸易将比去年翻一番，人工智能热正成为全球贸易引擎。马上送上新闻早高峰节目。

0: 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收音机前各位的收听，也邀请大家下载荔枝新闻客户端，在每天清晨遇见最新鲜的资讯早餐。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您来登录大蓝鲸 APP。
1: 新闻早高峰天气，
0: 这两天我们江苏的天气舞台可以说是被晴暖牢牢的占据，白天气温攀升，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甚至可能会冲到27到28度，体感上整体是比较舒适宜人的。而且现在这个季节，空气里还会飘着甜，虚拟操纵键、门把手、新型人机交互系统、大角度座椅等方面提出具体的测试验证要求。业内普遍认为，四部门所发布的新规是对速乘车说不。人民日报特别提及，这几天舆论所探索毫无敬畏之心，那么文旅这碗饭也注定吃不久。
1: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一身正气，风雨兼程。江苏新闻广播独家调查，由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倾情呈现，选银行心中有浦，浦发银行。渤海银行南京分行提醒您，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拒绝虚假宣传和非法代理维权，认准正规渠道，守好个人信息与钱袋子，共筑安全防线，畅享数字金融新生活。937整点即时资讯由中国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全程支持播出。消费贷款想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年底前提款，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财政贴息。详询江苏工行各营业网点。
2: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

银行买苏赢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